0: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日，叙利亚北部一处军队武器库发生爆炸，至少4人受伤，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国内方面，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启动，各地将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同日，总台曝光社保挂靠参保灰色产业链，提醒市民切勿相信代缴社保服务，避免权益受损。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三届里院喜剧节在青岛开幕，黄渤、黄晓明等艺人到场助阵，为期10天的喜剧活动正式开启。博罗本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罗浮山景区将推出仙山揽月非遗主题活动，设有非遗市集、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假期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8:04，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9月22号星期二的早高峰，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我们现在听到的一首歌名字开关，哈哈哈，还蛮有意思的。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或是在粉丝群，都是可以来跟我们取得互动的呀。刚刚我看到粉丝群的是我们的花小厨吧，他说放假去长隆根本就是看人头，有可能是连下脚的位置都没有。我刚刚也说清远的可能会好一点，就是如果说你想啊，就听了我们今天节目想去看看这个长隆的动物们是不是养得肥肥胖胖的，是不是真的这么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我觉得确实你说哪这个国庆节哪哪人都多呀，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推荐推荐小众人少的，应该没有吧，要不就家里堆儿了。我这两天也在看一些比如说一些民宿啊，或者说一些吃喝玩乐于一体的一些地方啊。先抛开这个价位啊，就有些这个一个是不

不太好定。还有呢，就是这个国庆节的加收，比如说房费是在原基础上是加收1000多元，我觉得这个大家来可以来看一看，就你觉得这个加收1000多元在原价的基础上，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开关，哎，这首歌其实还蛮有这种 TVB 剧主题曲即视感啊，还蛮好听的一首粤语歌曲，来送给到小伙伴们。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生活达人板块，今天要跟大家来推荐生活当中的哪些有用的小妙招呢？今天我首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实用，90%的人都不知道的打字绝招。这个打字绝招意思就是，顾名思义，无论是你在电脑端用键盘，还是你的手机端用手机里的这个键盘啊，直接让我们的打字速度原地起飞。遇到不认识的生僻字的时候，那怎么去打呢？我一般如果遇到了生僻字的话，我就直接用手写模式，先手写出来，然后呢再去搜索。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一些方式啊，你可以去查到。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生僻字的话，你可以直接在键盘开启 U 模式，打法呢就是 U 加汉字的部分拼音。比如说三个牛这个字叫奔，这个字读奔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个字儿怎么读的话，你就用 U 加上牛的这个读音，对，就是 U 加牛牛牛的读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自动的给你弹出奔的这个读音，不认识的这个字儿，哎，它就出来了。我们再来说到这个是 U 模式啊，就是键盘当中的那个 U。我们再来说到 V 模式，你用这个输入 V 加这个数字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切换大小写。那如果是 V 加日期的话，可以快速的输入各种格式日期。 V 加一个算式的话，就可以边输入它就帮，也就是说它边就帮你计算了这个结果。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输三个减号按回车，它就是一条单实线；三个等号按回车就是一条双实线；三个波浪按回车就是一条

波浪线。哎呀，这个我觉得对于我觉得在日常办公的小伙伴来说应该是一条干货来的，尤其是我觉得那个不会打字的，甚至到不会认识的这个字要怎么去打。这个主要是针对如果说是敲键盘的小伙伴可能会更加的实用一些。别忘记了 U 模式加上这个你不认识的那个汉字其他部分的那个读音，那它就会出来它正确的这个读音了。一个 U 模式，一个 V 模式啊。胖虎说，小雪上班没动力怎么办呢？上完今天还要再上两天的班呢。胖虎，你就这两天就开始做攻略呀？你这两天可忙了。我这两天看看就是哪哪哪好玩的眼都已经挑花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挑了。哎，还觉得时间紧迫，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事儿还没有落实，我还没有决定去哪儿或者哪儿好玩，这些人相对少一些，你都没有找到很合适的和合理演员的，你就会觉得很焦虑，就觉得哎呀，这马上这眼看着这时间就要到了，这中秋国庆，那不就中秋不出了，国庆再出吗？我们前两天不是还分享了吗？就是对于这个节假日出游，主打的就是一个你不管去了，你先出。去哪儿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临时决定，去到哪儿之后酒店也没定，然后就再临时再找。所以如果说这两天上班没动力，你就想想你这接下来你要干嘛呢？你的计划打算是什么？你做好准备了吗？那这两天上班呢，不就是为了给这两天做攻略的吗？然后上班的时候就稍微摸摸鱼呀。我感觉我在教坏各位，是不是？

时间来到8:15呢，我们稍后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还有趣板块。哎，我要在这之前跟各位来说说啊，中秋将至了，这个柚子呢也大量上市，就是你接下来除了月饼吃的多以外，柚子可能也会是你接下来的吃的比较多的一种水果吧。但是要跟

0: 位说啊，柚子呢和自己的药是不能一起吃的，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导致中毒啊。我们来看看，一个是降压药啊，像这个菲洛地平啊、安露地平啊，以及呢降脂药阿托法他汀、洛法他汀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包括我们再来看到部分的抗过敏药啊，比如说像这个特非那定，还有这个免疫抑制剂，比如说像他克莫斯，以及呢镇静催眠的一些药类啊，比如说地西泮等等啊。有研究发现呢，柚子当中的有两种关键物质，一个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其实它们本身呢是没有什么毒的，但是它会强力的持久的抑制人体内的CYP3A4 酶的一个活性，所以当它受到这个抑制之后呢，药物没法正常的消化，就会在血液当中越积越多，相当于你在过量的服用这个药，也就这个药量在加大，会导致呢这个药效加强加重，不良反应严重的就会导致中毒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吃柚子的这个季节到了的话就注意了，要说的这几类药物啊，一个是部分抗过敏药，还有一个是我们刚刚说的镇静剂的药物，降压药、降脂药、免疫制剂类啊，涉及到这类部分的我们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咯。然后我们也要说到，你要知道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吃是人保持愉悦心情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吃美食，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得克制自己，要不然会长胖。现代人对于自己的要求非常的苛刻，我们稍后在文化好有趣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唐朝的审美，我们都知道是以肥为美，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关于唐朝的另类审美啊。对了，我们要跟各位来宣告一下，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会开始开启我们的博洛电台的生日的相关的一些宣传，而我们一直都说9月28号我们要全新的改版，那么我们会改版哪些节目呢？在这时刻来跟各位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广而告之，博洛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2: 早上好呀。
1: 9:00到10:00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3: 哇，咁就咁啊。
1: 12:00到13:00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是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洛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2: 哇哦，不错呀。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我们刚刚听了这个节目的一些预告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期待我们9月28号的全新的改版啊。当然，我们也有说到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的节目是没有变化的，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名字和内容啊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我们的其他时段是有一些全新的节目会出来，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尽情的期待吧。因为很多那些听友也

0: 是习惯了我们的一些晚高峰，所以晚高峰我们是加量不加价，但是我们晚高峰后期应该会加入一些新的一些元素。刚刚有说到，在现在社会，很多人会觉得解压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用美食来治愈自己，但是你又很纠结，在美食和苗条的身材当中会非常的来回不定的在摇摆，吃一口好像就觉得好像犯了多大的罪似的，是不是？那今天我觉得要跟大家把时间调回到千年前，我们去看看那个时候的唐朝，大唐盛世，它的审美跟我们现在那可是有着天壤之别啊。现在的不少朋友管理身材追求的苗条纤细，觉得瘦才是好看，但是一说起唐朝的，大家脱口而出的四个字就是以肥美，以肥为美，或者以胖为美。很多人都以为整个大唐人人都偏爱丰腴肥胖的女子，但是啊，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我们今天就来拆解一下这个流传很广的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更加的严谨的来证明这个所谓的以胖为美。我们先来说说所谓的以胖为美，它仅限于盛唐时期上层社会的审美偏好，而且呢推崇的是丰腴饱满。这种美呢，它不是说臃肿的肥胖啊。在《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杨贵妃呢就是资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史料写的是丰艳，丰呢是体态饱满，艳呢是容貌光彩，并没有说她是肥胖。那这个杨贵妃呢擅长跳霓裳羽衣舞，能够持续跳舞的人不可能是过度的肥胖。那考古出土的盛唐的陶俑，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壁画里的侍女大多是脸庞圆润，肩背饱满，体态匀称，是富足养出来的健康感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以胖为美，它是那种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微胖，一种非常健康的丰润之美，而并非是那种臃肿的肥胖啊。这个是要有一个质的区别的。所以其实现在的人会觉得说，我觉得现在人们的一些审美也不是完全一边倒的倾向于所谓的骨感美。我觉得现在的人们也会觉得说匀称或者说刚刚好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很多人甚至会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个人反正就是比较喜欢微胖的啊，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微微胖的，就是不要是非常骨瘦的那一种，可能达不到骨瘦吧，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我喜欢的一些明星，他们也是属于那种看上去非常健康之美的那一种。所以现在人的其实审美我觉得还是比较多样，也不说完全是骨瘦美啊。我们再来看到审美呢是随着时代变化，初唐呢这个审美延续了南北朝的风气，崇尚的是纤瘦。初唐诗人刘希夷呢写这个杨柳青青晚地垂，桃红李白花深插，笔下的美人依旧是细腰苗条的。但是到了中唐，白居易的诗文就是一首最鲜活的史料了。白居易晚年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家妓樊素小蛮广为人知。在本世诗记载呢，白上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常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那这个樊素歌喉动人呐，唇如樱桃，小蛮呢擅长舞蹈，腰他的这个腰部是纤细如同杨柳。白居易本人十分的欣赏这份纤细的灵动，如果唐朝全民都推崇肥胖的话呢，白居易就不会专门写诗赞美这个小蛮的细腰了，所以小蛮细腰也就是从这里来的。这里可以看出很有意思的反差，盛唐宫廷呢爱丰腴，中唐的文人呢依旧是欣赏这个纤腰的美人，两种审美其实是并行存在的。胖虎说，难怪以前的人总说老婆要长胖胖的，日子过得棒棒的。 我们来看到呢，为什么盛唐会兴起这个丰腴审美啊？背后呢是有现实原因啊。在贞观开元年间，国力鼎盛，粮食充足，百姓安居乐业，圆润饱满的体态呢，象征了衣食无忧，生活富足，是盛世的外在体现。加上唐代呢，社会风气开放，女性可以骑马出游，参与社交，欣赏这个舒展大气的气质。等到这个安史之乱之后呢，唐朝就由盛转衰，晚唐呢就是这个国力就是凋敝了，审美再次的转向呢纤秀，所以诗人韦庄就写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动梅花，美人形象又变回了清瘦和素雅。还有一点呢，很多人混淆了贵族审美和大众审美啊，比如说出土的大量的唐代的平民墓葬陶俑，很多女子呢体态依旧是偏苗条，而丰腴的仕女图，注意呢，这个仕呢是士大夫的士，就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士，而不是服饰的士，这个士大夫士他就是所谓的上层，那这个服侍的侍啊，就是我要服侍你，那个就是做体力活的。所以你看，就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宫女啊，或者侍女啊，服侍的侍啊，他们就是比较偏瘦的，因为要干活啊。那如果说是侍女单人旁的这个侍呢，侍女图，那大多是皇室贵族，对，所以呢，他们是不需要干活的，所以他们更多的就是比较丰盈的。总结一下来说，唐代呢，其实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以胖为美，他们是推崇欣赏丰盈健康的。我们稍后来分享几幅那种图画。你可能会更加的直观的能够感受得到啊，我们比如说像这个簪花仕女图也是都是丰盈的为主，基本上都是贵妇为主啊，已婚的这个女士居多。唐朝呢，它经历了刚说初盛中晚，可能盛唐真的是生活特别的好，它会以胖为美，但呢刚刚说的它是微胖，是灵动的，是健康的。我们来看到一幅壁画，房陵大长公主墓里的侍女壁画。在这个壁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她是那个侍，就是单人旁一个侍，就士大夫的侍，贵族的女孩，她不是服侍的侍，所以只要是服侍这些，你看她胖的就比较少。而这个侍女呢，她是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首先她非常丰盈，而且她的下巴已经不是双下巴了，在这幅图当中呢，她是三下巴，三层下巴，你可想而知啊，就是她这个丰盈的程度是不是。还有一个是壁画馆里的一个壁画，也是一个侍女图，三层下巴，也是侍女，就是士大夫的那个士，只要是士大夫的这个士字都是贵族。在瑞典的博物馆当中呢，收藏了一个唐朝的吐鲁番的一个女孩子的自画像，也很有意思。这个女孩子呢，她的姐姐要出嫁了，她怕她的姐姐太想她呢，就给自己画了一张自画像，然后交给她的姐姐。你想，就是说你如果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我就长这样。然后她的自画像也是三下巴呀，就她的这个身材就是比较丰润的，丰盈的，这也就是唐朝他就是欣赏这样的一种丰盈之美。但是我们今天说的科普一下，这个跟肥胖啊、臃肿那是两码事儿，这是得要区别开来。总结下来呢，唐朝的女子八个字：典雅、高贵，还有刚刚说的安泰和这个吉祥，代表都是美好的寓意。三下巴在唐朝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呀，所以如果说你也是一个身材微微胖的人，我觉得你会觉得这样的福气是谁也带不走的，这也是千年前唐朝最为推崇的健康之美。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也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我们的感悟来打卡了，说早早早啊，感悟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了，再次感谢你，我们晚上的晚高峰再会啦。
1: 十分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 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4: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5: 早上好呀。
4: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5: 哇，咁就咁啊。
4: 12点到13点，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6: 啊，味道好极啦。
4: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5: 哇哦，不错呀。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日，叙利亚北部一处军队武器库发生爆炸，至少4人受伤，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国内方面，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启动，各地将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同日，总台曝光社保挂靠参保灰色产业链，提醒市民切勿相信代缴社保服务，避免权益受损。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三届里苑喜剧节在青岛开幕，黄渤、黄晓明等艺人到场助阵，为期10天的喜剧活动正式开启。博罗本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罗浮山景区将推出仙山揽月非遗主题活动，设有非遗市集、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假期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呢也会最近在节目当中关注到，哎，什么时段是什么节目呀？有没有变新的了呀？会的，会有新的节目上线的，所以呢，各位要关注好我们的这个节目。而且呢，在改版当天的话，我们有系列的一些活动，然后呢，也会有各种这样的奖品送给各位。所以呢，持续的关注 FM 1073啦。国庆中秋假期越来越近了，那不少朋友呢，已经在心里盘算起了计划。有人做攻略做到半夜。这个攻略啊，是写了满满的一页，然后已经找好所有的这个路线了，结果发现最主要的任务没做，那就是抢票啊。你的票抢好了吗？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博罗的天气啊。今天博罗是多云的，局部会有短时阵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白天阳光呢是会，今天白天确实没看到阳光。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同样的时间醒来就大概是6:50左右吧，然后天就是很不亮，暗沉沉的，我就在想，哎，我是醒来早了吗？一看，哦，原来是天气的问题。因为平时的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太阳出来了，所以呢是你透着这个窗帘呢能感受到这个光线还是蛮强烈的，但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还是天还是好像还没亮，刚刚亮的那个样子。所以呢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备好雨具啦。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国庆呢是会打算要出游的，但是呢也有的朋友觉得，哎，国庆人太多了，这个中秋人太多了，就待在咱们博罗吧。那双节长假咱们博罗有什么好去处呢？其实呢你真的不需要到处呢去翻攻略，因为博罗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丰盛的节日大餐了。据说呢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啊，博罗准备了超过100场的主题活动啊，哇，100场哎。然后呢今年中秋国庆的双节期间呢，博罗重磅推出了超100场的主题活动，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包含了什么呢？景区体验、文博展览、文艺演出、体育赛事，还有各镇街准备了特色主题活动。从罗浮山下到东江之畔，从这个城市的广场到乡村的舞台，可以说是活动天天有，处处都精彩。不管你是想登高看这个景区，还是看展览，还是看文艺演出，还是看体育赛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然后呢也要给大家这个咱们博罗要给大家送上一场全域联动，给市民和到这个我们博罗旅游的一些游客送上一场全域的联动、全民共享的这种节日盛宴。那大家呢可以上什么地方呢？可以上博罗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查询详细的节目单，然后呢可以提前规划好行程，比如说哪一天有什么赛事啊，

0: 有人说啊，双节啊，菠萝根本玩不过来呀。真的就是你会感受得到这个很多很多的一些赛事活动，比如说啊，这个景区活动有什么呢？景区活动里面，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呢，中秋档就是从9月25号到9月27号，还有呢，国庆档有10月1号到7号。活动呢，一共设了有20个非遗特色的摊位，引入了宋代的茶点。点茶等等非遗项目，错落有致的分布在市集核心的区域，每个摊位呢就都承载着独特的传统技艺跟匠心手作，瀑布相连，汇聚成了一幅热闹雅致的东方市集画卷。然后呢，重现古代的时候的那个很繁华的街景。就你去到罗浮山啊，你可以穿一套这个古装，然后去逛，然后呢，你就有一种啊，我是不是穿越了那种感觉。同时呢，这个索道上面站台还将举办一些文艺演出，10天开展10场活动，让游客在这个逛市集还有赏演出当中，感受传统的技艺跟古风这种市井交融的这种独特的体验。更有特色的是，持续到国庆假期的10万奖池好礼争夺战，只等你来。10万好礼呀，就是有礼品相送，而且这礼品呢是价值10万元的，有吃的，有玩的，还有特色的这种活动，还有奖品可以拿，还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在县城的朋友，五矿哈施塔特小镇的第3届邻里生活节，第2届中欧湖畔狂欢节，那同样是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的。小镇呢是以第3届邻里生活节为主题的，进行假面魅影宫廷式的巡游活动，还有草坪音乐节、星空艺术节、中秋家宴等等活动，好不丰盛啊，真的非常的丰盛啊。然后呢，进行还有什么呢，主题的 NPC 闯关、歌舞表演、哈利波特魔法秀、王国演艺秀、草坪音乐节、飞行影院福利活动等等，还有美食市集啊，真的好多呀。以及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还有什么呢，月满星河家国同辉的双节主题活动。时间呢，直接就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然后呢进行什么呢，航天诗人、航天农夫巡游、中秋投壶，还有国庆晒秋等活动，并推出了相关的一些游玩的套餐啊。那相关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伯乐融媒的这个推文啊，还有山下1368酒店周年庆典，还有好多活动啊，就是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双节假期来博罗，提前给手机要清清内存了，因为这么多活动啊，你肯定要拍很多很多的这个照片啊，还有要给你的胃腾好空间啊，因为这么多活动，也有更多好吃的等着你。中秋国庆就约定在博罗见吧。好嘞，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还有我们的新鲜派的时间，咱们稍后见。
1: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乡，小圆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圆龙食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小银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

0: 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1: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2: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3: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2: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3: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1: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3: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2: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3: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1: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5: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日，叙利亚北部一处军队武器库发生爆炸，至少4人受伤，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国内方面，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启动，各地将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同日，总台曝光社保挂靠参保灰色产业链，提醒市民切勿相信代缴社保服务，避免权益受损。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三届里院喜剧节在青岛开幕，黄渤、黄晓明等艺人到场助阵，为期10天的喜剧活动正式开启。博罗本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罗浮山景区将推出仙山揽月非遗主题活动，设有非遗市集、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假期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2: 哇，咁就咁啊！
0: 12点到13点，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3: 啊，味道好极了。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嗨，欢迎您在终点的报时广告以及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听到这个我们的台庆活动的节目预告了，还有呢，就是每个节目是怎么改版的，在哪个时间段你将会听到谁的什么节目，然后我听到了这个我的脱口秀节目，领导要求

0: 好高呀。好嘞，那包括什么呢？省级博物馆、老地方考古的遗址馆、非遗展示中心，各地都安排了配套的活动，中秋专场的展览，还有非遗体验、古建夜游、文化讲座，部分场馆呢还准备了中秋主题特色活动。延时开放的有好几处呢，首先呢，第一的话要错峰参观啊，因为白天的游客会比较多，气温比较高，不少人不想顶着大太阳去逛这个展馆。延长开放之后呢，大家可以选择什么傍晚或者是晚上来进场进行参观，避开人流的高峰，体验感会更舒服。第二呢，是方便上班族和外地游客，很多的这个游客白天安排户外的一些景点，傍晚呢会去博物馆，不用压缩行程。然后呢，本地的市民平时要上班啊，所以呢白天没时间，然后假期的晚上呢也可以带娃来研学看展。在这儿啊，提醒各位是什么呢？虽然延时开放了，也不是说你随时到了就随时可以进的，就绝大多数的这种博物馆还有很多的这个场馆依旧是需要什么呢？提前在线上进行预约的。那就算延长了这个开放的时间，这个门票的名额呢也是有限的，尤其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大馆，夜场的名额也抢得很快，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的查好这个场馆的公众号，确认开放的时间，还有预约的方式，周一是不是闭馆。另外呢还有几个小提示。首先第一个，注意开放的范围，因为部分的场馆延时开放，它只开放主展厅、一些特色展厅还有配套服务的区域，晚上是不开放的。所以呢你出行之前要看好了，你想要去那个展馆，你是不是就想要去看那个特色展馆的。还有一些享受一些配套服务的，那如果你选择晚上的话，就要关注好你想看的那个展馆它开不开放。第二呢，是合理的规划参观的时程，虽然闭馆时间推迟了，但是呢临近闭馆前的一段时间场馆会停止检票入场的，所以呢各位啊要关注好。不要卡点啊。第三呢，是文明参观啊，遵守场馆的规定，爱护文物。这就是要跟大家来提醒到的，然后呢要告诉大家的，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的这个展馆，双节期间都是会延时开放的。那对于咱们博罗本地的朋友来说，除了奔赴外地的博物馆、外地的一些展馆，咱们本地也有这个文博展览可以打卡的。长假期间我们刚刚说了，博罗有超多的这个文旅活动，有近100场啊，不是，是超过100场的这个活动等着各位，所以呢可以就近来感受文化魅力。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让文化资源有更好的服务大众，然后假期呢也不妨可以带上家人走进博物馆，然后在文物和展览当中感受传统文化，能够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双节啦。好嘞，那关注到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半点的新鲜派的时间了，也欢迎各位在半点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日，叙利亚北部一处军队武器库发生爆炸，至少4人受伤，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国内方面，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启动，各地将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同日，总台曝光社保挂靠参保灰色产业链，提醒市民切勿相信代缴社保服务，避免权益受损。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三届里院喜剧节在青岛开幕，黄渤、黄晓明等艺人到场助阵，为期10天的喜剧活动正式开启。博罗本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罗浮山景区将推出仙山揽月非遗主题活动，设有非遗市集、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假期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玲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1: 哇，咁就咁啊！
0: 12点到13点，玲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2: 啊，味道好极啦！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当时的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和竹海豚乐队共同演唱的这首《半点心》，这个版本应该会是很多人感受到惊喜的一个版本吧。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两条资讯。第一呢，是关注了市管总局公布的一个月饼抽查的一个数据，合格率达到了97%+了。然后呢，还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到了有关于什么呢？有关于国庆双节期间啊，全国多地的文博场馆假期里面呢，都会延时开放这个事儿。不知道国庆的双节的出行安排你已经这个计划好了吗？最近呢，朋友圈里面最大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呢？抢中秋国庆的车票，很多人都精心策划好了跨省旅游了，结果卡在了第一步，买不到票。有人开玩笑说，全国人民的出行计划最后输给了12212306。没关系，如果远行的车票不好抢，咱们家门口就有很多活动啊，罗浮山啊，还有东江边上啊，还有这个很多啊，很多地方都有精彩活动等着大家呢。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个很多的控糖的朋友都会踩的一个大坑，什么呢？觉得血糖高就干脆不吃主食。其实我也会，我昨晚就没吃饭，然后呢，不少人为了控糖，米饭面条一口都不碰，最后呢反而浑身乏力，血糖波动更大。所以呢，今天就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常见的误区吧。控糖它不等于不吃主食。很多人以为主食里面全是碳水，一吃血糖就飙升，嘣嘣嘣的往上飙，然后呢直接干脆就戒掉吧。这个饭不好戒，因为我觉得可能北方的一些朋友，就像我身边的一些同事，他们喜欢吃面食，但就像我们这边南方人喜欢吃米饭一样，也不是说喜欢吃米饭，就米饭这个东西吧，就就怎么说呢，人是铁饭是钢嘛，一天不吃饿得慌，就你不见得有多喜欢吃它，但是你没有吃你又觉得缺少一样什么东西，肚子里空空的。那主食的话，它是身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完全不吃米饭面食，能量供给不足啊，容易心慌头晕没力气，注意力变差，很多人节食的第一段时间啊，这个会出现饥饿性的低血糖，低血糖之后呢，身体应激啊，又会反过来让血糖反弹升高。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感觉到肚子饿了，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没有吃晚饭，这段时间都是，然后呢，饿得慌，但是也忍了，没有吃。就看完这句话之后呢，就怎么说呢，就要吃一点。就因为呢，他说了这个，很多人节食一段时间会出现饥饿性的低血糖，然后低血糖之后身体会应激嘛，然后又反过来让血糖反弹升高。就是没有吃晚饭的时候，你的血糖像是在坐过山车，哇，忽高忽低的，这个比稳定的高血压的高血糖的伤害还要更大。就是高血糖是高血糖，然后它一直停留在高处，就没有说忽低忽高，还要有危害。第二呢，长期不吃主食的话，很容易控制不住食欲，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特别想吃米饭，或者是你一段时间不吃了，真的你会有一种，特别是出去旅游的时候，饮食不正常嘛，这看到什么好吃的都想吃，就不想再吃米饭了，因为出去五花八门的东西太多了，这个胃的容量实在有限呢，所以呢就把经常吃的米饭给，哎，你待一边去吧，我都会要给其他的一些更好的东西留给他们。然后呢吃了2天或者3天其他东西之后，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吃米饭，就觉得啊，我还是想吃米饭了，会有这个感觉。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你没有吃主食，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就特别想吃甜食和零食，反而会忍不住暴饮暴食暴吃，导致血糖呢就一下子冲高了，控糖计划直接宣告失败。第三呢，它还会影响什么呢？胃肠道的健康，肌肉的流失，部分人群会出现情绪低落和失眠，所以呢还是好好吃饭吧。说好好吃饭不是因为工作太忙吃不上饭，也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要饿肚子，而是因为很多人想要控糖，想要管理自己的身材，所以呢还是得好好吃饭。控糖到底怎么该怎么样吃主食呢？核心不是戒掉，而是选对种类，控制分量和改变吃法。首先呢，要替换一部分精米白面换成粗粮，像什么燕麦啊、糙米啊、玉米啊、红薯啊、杂粮豆都是属于优质的主食啊。这个粗粮消化的速度比较慢，血糖上升会比较平稳，是这样的。你能理解了吧？这个粗粮跟精粮的区别，精粮它比较好消化，所以血糖就升得比较快，而粗粮它比较难消化，消化速度比较慢，所以呢血糖上升的这种速度呢会平缓一些。还有什么呢？控制饭饭的顺序啊，就是先吃蔬菜，再吃肉蛋，然后再吃主食。这个小技巧可以有效的延缓餐后血糖上升。我在想，先吃蔬菜，再吃肉，再吃这个米饭，那不是要吃白饭了吗？这个好像跟我们中国人吃饭的这种习惯好像有点相冲突呀。那以后吃饭就先吃菜，然后再吃肉，最后吃白饭。烹饪比较简单，什么呢？就是主食不要煮得太烂了，不要熬成糊糊，然后呢粥还有

粥以及烂面条，它的糊化程度高，升糖速度会更高，因为比较好消化。现在知道为什么这吃完白粥之后，你就很快就会这个血糖好像飙的就会比较快，能理解了，真的能理解了。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红薯啊、山药啊、莲藕啊、南瓜这样的一些看着是蔬菜，其实它们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吃了这些的话，米饭要相应的减量，不能算这个配菜额外吃啊。这些蔬菜呢，这些菜呢，它主食你可以把它当成一半的主食，就比如说你平时要吃一碗饭的，你今天吃了一根红薯了，那你就吃半碗饭再加一根红薯。总结一句是什么呢？控糖的关键是聪明吃主食，而不是完全不吃主食，是主食要吃对，血糖才能稳，身体才有足够的能量啊！当然了，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有基础糖尿病的一些朋友，饮食方案呢少遵从医生的嘱咐，又或者是营养师的这种指导和建议。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我自己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误区，不吃饭，晚上不吃主食，然后其实是不对的啊，然后自己要纠正一下，就控糖不等于不吃主食，控体重也不等于不吃主食，而是要聪明的吃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学会了吗？好嘞，时间来到9:48，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2: 哇，咁就咁啊。
0: 12点到13点，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3: 啊，味道好极了。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好嘞，那我们在刚刚的这个节目预告当中有看到了，也听到了，不是看到了，是听到了，这个各个时段有不同的这个改动，然后呢在哪个时段都有哪个节目主持人，也关注好啦，你喜欢听哪个时段的呢？关注的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啦，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许多的这个资讯，包括什么呢？国庆、中秋、双节，咱们博罗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那咱们博罗呢，在双节期间啊，有超过100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包含了什么呢？各种赛事啦。还有什么呢？还有景区的体验，文博的展览、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以及各个镇街啊都准备了特色的主题活动了。

从农夫山下到东江之畔，从城市广场到乡村的舞台，可以说是活动天天有，精彩处处都有。不管你是想登高看景区，还是说想看展览，还是说想看文艺演出，还是说想看赛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也给这个市民和各位游客要送上一场全域的联动、全民共享的这种节日盛宴了。所以呢，双节可以留在博罗啦。接着呢，我们还一起来关注了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一个月饼专项监督抽查的一个结果，合格率呢是达到97.67%的，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放心的吃月饼啦。接着呢，还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中秋国庆的双节，全国多地文博场馆在假期里面呢都会延时开放的。最后呢，还分享了这个控糖的一些小误区啊，这个控糖啊不等于不吃主食啊，而是要聪明的吃。好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系列主题活动；博罗环卫环保设备龙头企业备战第140届广交会，蓄势开拓海外市场；推荐港澳居民来惠购房，最高奖1500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近日，博罗县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近日，会见国防主题国防教育公开课在县文化馆开讲，全县110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课程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采用视频展播加主题宣讲加互动体验形式，播放珍贵历史影像与红色影视片段，回顾人民军队百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

0: 聚焦国防实践的具体路径，凝聚强国强军的精神力量，将国防理论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学的实景课堂。麻碑镇宣传委员张磊：
1: 听了这堂国防教育公开课，使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作为乡镇宣传委员，我将充分利用镇军两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国防知识的宣传融入日常，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好国防教育故事，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在基层蔚然成风。
0: 博罗县志愿者联合会秘书长邹荣俊：
2: 立足我自身的工作，我将把国防教育变成面向青年志愿者的必修课，面向更多青年宣讲科学家精神，把保守国家秘密变成指尖上的志愿行动。
0: 近日，全民国防教育日 VR 体验活动在县文明实践中心小课堂举行，18组亲子家庭、约60名群众参与。活动依托前沿 VR 虚拟现实技术，高度还原红军长征完整历程，打造沉浸式红色国防教育课堂。参与者佩戴 VR 设备，仿佛置身长征真实场景，感受湍急江河、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等恶劣环境，体验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丰富全民国防教育形式，拓宽宣传教育载体，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国防教育和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国防无小事、人人皆有责的理念，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切实筑牢新时代全民国防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张金勇、黄佩纯报道。随着第140届广交会临近，位于博罗县圆洲镇的广东中心实业有限公司正紧锣密鼓筹备参展。这家华南地区固废收集容器行业的龙头企业，将带着新产品挖掘欧美客户，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版图。圆圆的塑料颗粒是高密度聚乙烯，是生产环卫设备的主要原材料。经过分体注塑成型、脱模修整、组装检测合格后才能出品。在生产车间与产品展厅里，全自动注塑生产线稳定运转，工作人员正有序完成新品质检、产品分类等各项展前准备工作，精益求精打磨每一款参展产品，以最佳状态迎接全球客商考察洽谈。作为华南地区固废收集容器行业的现代化龙头企业，中心实业深耕环卫环保设备研发生产多年，专注垃圾桶生产，是一家集产品设计、智能制造、全球销售与配套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经携自主研发的产品参加了7届广交会。广东中心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军：
3: 我们有最新研发的环保的那个660升的便捷式开盖垃圾桶，还有大容量的1100升的垃圾桶，都是我们新开的模具，也申请了国内的专利，包括还有欧盟的这些地方的专利，我们都有部分国家都已经有申请。不管是国内也好，也是国外也好，都是提倡环保，我们也响应这些国际国内的那个环保要求，也通过检测报告的认证，通过欧盟的认证，我们通过环保再生造颗粒，通过改性来注塑成型一体化，提高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性能，还有体现我们绿色工厂的产品。
0: 多年来，中心实业以研发为核心竞争力，组建专业研发团队，深耕产品迭代升级，目前已斩获300多项外观及实用新型专利。本次参展，该企业将重点聚焦外贸新机遇，依托自身研发生产优势，全方位展示企业实力与成果，助力企业外贸订单增量提质。
3: 之前我们客户群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跟非洲国家为主， 现在我们通过广交会的资源去发掘一些欧美客户，我们在产品的设计也好，

0: 性能也好，环保方面都做了更充足的准备要求。
1: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惠州市正式推出港澳居民来惠置业安居全民营销活动，港澳居民在惠购房不仅可享最低15%首付，推荐购房者最高还可获15,000元奖励。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10号起至12月31号，奖励申请受理截止日期为2027年2月26号，逾期不予受理。奖励按每套成交房屋总价分档执行，50万元以下奖励5,000元，50万元至150万元奖励10,000元，150万元以上奖励1.5万元。本次活动奖励资金总额为350万元，资金额度用完即停止受理新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3: 早上好呀。
2: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3: 哇，咁就劲啦！
2: 12点到13点，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3: 味道好极了。
2: 16:30到17:30，书叶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3: 哇哦，不错呀。

0: 拼，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日，叙利亚北部一处军队武器库发生爆炸，至少4人受伤，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国内方面，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启动，各地将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同日，总台曝光社保挂靠参保灰色产业链，提醒市民切勿相信代缴社保服务，避免权益受损。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三届里院喜剧节在青岛开幕，黄渤、黄晓明等艺人到场助阵，为期10天的喜剧活动正式开启。博罗本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罗浮山景区将推出仙山揽月非遗主题活动，设有非遗市集、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假期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担保灰色产业链，提醒市民切勿相信代缴社保服务，避免权益受损。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三届李苑喜剧节在青岛开幕，黄渤、黄晓明等艺人到场助阵，为期十天的喜剧活动正式开启。博罗本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罗浮山景区将推出仙山揽月非遗主题活动，设有非遗市集、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假期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1: 哇，咁就咁啊！
0: 12点到13点，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2: 啊，味道好极了。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0: 的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北京时间的11:10，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107.3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欢。这个以前的粉丝啊，是只是用来吃的，现在的粉丝啊，可不一样了，都不能吃了。好嘞，欢迎您在此刻，欢迎继续的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参与到节目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来啦。最近你的朋友圈里面打开微信，然后呢再打开朋友圈，你的朋友圈里面都发生了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有朋友说最近朋友圈里面很多都是卖东西的，卖各种水果的，还有卖各种各种各种不一样的点心的，还有各种各种月饼的。是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发现朋友圈里面的这个广告越来越多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想好这个中秋国庆要去哪儿的话，那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边。今天上午在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在博罗，在咱们博罗啊，中秋国庆双节就有很多很多的节目，你猜有多少个节目？你肯定猜不到，因为我看到这个数字之后呢，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据说呢，这个节目啊，已经超过了什么呢？超过了100场主题活动，哇，真的是猜不到啊。这个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在琢磨，双节长假咱们博罗有什么好去处呢？因为不想跑太远啊，这个抢票吧手速又不够快，然后呢去到景区的地方吧人挤人呐，这个力气又不够人大，怕被挤掉了，所以呢就留在博罗吧。博罗有100多场

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伯洛呢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丰盛的节日大餐了。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伯洛准备了超过100场的主题活动，那重磅推出了什么呢？景区体验、文博展览、文艺演出、体育赛事，还有各政界准备的各种特色主题活动，可以说活动是天天有，处处都精彩。不管是想登高、逛景区，还是看展览，还是看文艺演出、体育赛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那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还有什么呢？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这个218最美旅游公路这条线路呢，也是可以说是为国庆量身打造的，因为山水连片，一步一景，同时兼容了自驾还有呢是摩旅骑行三种出游方式，老人小孩朋友结伴还有运动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节奏。首先来带大家全面认识一下这条神仙公路啊，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你知道吗？整体就是一个超大的八字形闭环的环线，全长是有218公里的，完美串联起了岭南的两大名山，就是罗浮山和南昆山。整条线路的话是依山傍水的，贯穿乡村田野、溪流竹海、古村山野，风光层次特别的丰富。在218最美旅游公路上面开车，就是自驾，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我开了一段，虽然这个完美的八字形闭环没有走完，但是也走了一大部分了，就是走到不同的点，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驿站，然后呢就是你根据这个拿着这个地图来看，拿着这个八字形的这个地图，然后它会显示什么呢？上面到了哪个点会有这个哪个驿站，然后哪个驿站有什么样的特色，你都可以去看一看。这驿站真的太多了，你可以找一些自己这个感兴趣的一些驿站，因为不同的驿站它的风光不一样，然后呢里头玩乐的东西也不一样。不过基本上每个驿站呢都会有好喝的，有那个什么豆花拿铁都会有，还有呢每个驿站呢都会有洗手间，就是解决大家的这种游玩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服务啊。还有呢线路呢是拥有三大标志性的亮点，首先的话呢是有900多个自然的弯道，还有16座苏东坡主题的山野驿站，配套了267公里的专业骑行的绿道。整条路的路况是非常成熟的，配套也是很完善的，风景原生态，然后呢金秋国庆温度适宜呀，因为没有了这种酷暑天气炎热的感觉，然后呢风光也是绝佳，也是国庆出游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地。那接下来我们就分三种游玩的模式，手把手的教大家国庆怎么玩最舒服、最出片、最省心。首先呢，是你可以带着家人、老人、小朋友出游啊，自驾一定是舒适度最高、容错率最强的玩法。再次提醒各位，218公里八字环线不需要一次性全程跑完，你可以什么呢？就是比较轻松的，可以分2天嘛。然后分片区嘛，右半段呢是罗浮山片区为主的，离博罗县城是最近的，路况是平缓，然后呢村庄田园比较多，溪流风光，这个风景比较温柔，驿站也是比较密集的，适合新手司机、亲子家庭轻松的游玩。而左半边呢，左半段是以南昆山片区为主的，山林密海。还有呢是弯道氛围感超强，喜欢深山静谧风光的朋友可以重点打卡这一段。沿途的话是有16座东坡主题驿站，是自驾路上的宝藏补给站，全部呢都配有什么呢，休息长廊呀、景观平台呀、公共卫生间啊，而且呢是可以有些地方可以购买一些本地的特产小吃，玩累了可以随时的

停靠休整，不用赶行程，也不用慌忙的补给。在这里的话要给自驾的一些朋友送上一个安全提醒，因为呢整条山路它的弯是比较多的，盲区也比较多，所以呢在一些节假日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全程呢必须要减速慢行。我知道这段路就是很多地方其实它都有限速的，然后呢弯道绝不超车，不占道不压线，严禁在弯道路口还有临时车道停车拍照，想要景观打卡统一进入驿站或者是正规的停车点。节假日车位也比较紧张，所以呢建议大家能够早出发错峰出行。时间宽裕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安排两天一夜的轻松的度假游，夜宿罗浮山或者是南昆山的民宿都是可以的，因为呢沿途有好多的一些民宿啊，大家可以找一下你喜欢什么样主题的一些民宿啊，比如说我知道有些民宿的话它旁边就有河流啊，还有稻田呐、啊、就是做的很惬意，还有的呢就是反正就是不一样的，还有星级民宿在旁边，如果你喜欢住这种比较高端的，那可以找星级的民宿，那你喜欢这种乡野风光的，那可以找这个山间的或者是溪流旁边的稻田旁边的一些民宿，反正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民宿，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下单啦。然后呢这个第二种方式我们刚刚说的是自驾，如果你是追风一族，哎，魔力专属的这种打卡模式你要关注一下了。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一直都是珠三角摩友公认的跑山天花板路线，也是今年国庆摩旅热门打卡地啊。那这种连绵的自然弯道，还有通透开阔的山景视野，人车分流的完善的路况，还有闭环环线的设计，让骑行的这种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很多周边城市的摩友专门是会趁着长假专门来到罗浮山跑山追风。不过呢游玩的时候建议大家量力而行，不用刻意的挑战全程啊，选择半日环线或者是一日环线轻松体验就可以了。沿线的16座这个驿站的话场地是非常开阔的，还有些驿站我知道它就是把那个咖啡店啊，这个卖咖啡的这种小店做成了一个，它的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头盔，就是摩托车的这种头盔看起来好酷啊，就是你觉得哇，对于一些摩友来说好像找到根据地了。那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方便机车集中的停放，是绝佳的休整补水打卡和交流的据点。在安全方面呢也要提醒各位摩友啊，国庆的期间的话车流比较大，然后路况呢也比较复杂，要严禁压弯，严禁超速，还有严禁竞速追逐。山间路段呢偶有落石，局部路面潮湿，会车的时候呢也要务必减速礼让了。骑行的时候要佩戴好全套的这个护具，规范上路，然后呢尽量结伴而行，提前检查车辆的刹车、轮胎、油量、灯光、安全，你要知道永远是大于速度的。那讲完这个摩旅这个摩友们出行的方式，我们来看看最慢的一种方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慢下来才能看到沿途的风景，才能慢慢的体会，哎，这个花儿开得多好啊，然后这个草到底是什么味道的。这种治愈的慢旅就非常适合骑行的一些朋友，骑行慢游模式。喜欢慢节奏出游的、户外运动的、吸氧散心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218公路的这种骑行的玩法。整条线路配套的是267公里的专业骑行绿道，人车分流，安全舒适，非常适合这个休闲骑行。如果说整条218公路最美的、最温柔的、最舒适普通最适合普通人打卡的这种骑行段，真的要推荐给大家，因为这道骑行段我自己去了好多次，好几次，每一次去真的你会觉得太舒服了。

这段呢就是咸港水库的环湖壁道，这一段呢全长是27公里的，也是整条218最美旅游公路全线最治愈、最舒服、最适合亲子休闲还有新手骑行的王牌路段。因为在这段里面你可以一边骑行，然后一边享受到和看到咸港水库的这种无限的风光。咸港水库环湖壁道是环湖而建的，它的视野非常的开阔，然后呢湖光山色，边骑行的时候你就边可以欣赏到这些了，临风秋风临水，然后骑行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一种清爽惬意，没有陡坡急弯，难度是比较低的，氛围感拉满，而且呢这边配套也是非常的完善的，全线呢是设置了5个出入口，上下线路非常的灵活，不用骑完全程的，随时可以上下分段体验。同时的话它建有3个专属的休憩的驿站，驿站之内呢是配备了完善的什么呢，卫生间啊，还有休息桌椅啊，这样平台骑累了随时可以停下车来休息，还有吹风看湖景。湖边呢也有很多个地方它是有草坪的，所以呢骑累了你就可以在草坪上看看湖光山色休憩一会儿。最贴心的是这里没有专业的这里面设有这个专业的单车租赁点，就是你不用扛着自己的单车过去，然后如果你觉得骑行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你还是觉得很累，那你可以租那种半自动的那种单车，就是我们每次去也是会租那种单车，然后你会觉得哇好舒服呀，根本就不怎么需要力气，你骑完27公里你会觉得太轻松啦。这个很多游客他没有自带自行车，完全不用发愁，直接在现场租车就可以了。这个单车的话就是人力的那种，就你自己骑的那种的话也很便宜，大概是15到20，或者国庆期间长假期间可能会稍贵一点点，但是也非常的优惠了这个价格。还有他现场的话除了单人车还有亲子车、多人助力车都有，适合家庭休闲，然后情侣漫游、朋友的这种轻运动，怕累的一些朋友，然后呢就是国庆骑行是优先可以锁定咸港水库的环湖壁道，轻松不累，风景绝美，配套也是非常齐全的，是整条线路当中性价比比较高的骑行打卡点。那我们知道呢长假期间那边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各位要选择好这个时间错峰出行啦。资深骑行的爱好者呢他可以挑战什么呢，就是你觉得这段路就是咸港水库的环湖绿道你会觉得太轻松的话，想要挑战一些比较难的，那你可以挑战南昆山的绿道的进阶路段，来体验山林爬坡的这种运动的乐趣。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骑友们全程要佩戴好头盔啊，还要做好防晒和补水，量力而行，安全骑行，带孩子的家长务必要这个走这个专用的绿道，远离机动车主道。好嘞，那我们刚刚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218最美旅游公路3种的这种玩法，第一呢是自驾，第二呢是用摩的的方式，摩友们非常的喜欢，然后呢第3种呢就是骑行，不知道哪一种方式是你比较心仪的呢，赶紧规划起来吧。来关注到时间已经临近我们这个半点的一个广告，还有我们的新农村的节目时间了，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咱们稍后见。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秋风渐起，又到了板栗飘香的丰收时节。在博罗县湖镇镇大丰村，80亩生态板栗林迎来收官采收，清甜软糯的本土板栗准时上市，凭借多年过硬品质和良好口碑，持续热销各地。走进大丰村丰源村民小组板栗基地，成片板栗林郁郁葱葱，枝头挂满了饱满的刺包，陆续成熟开裂，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采收旺季。在当地，中秋吃板栗是流传已久的老传统，家家户户赏月拜月供桌都少不了这一口清甜软糯的秋日味道。这片板栗林是返乡农户胡林辉17年深耕乡土的成果。2009年，他回乡创业，引进优质板栗品种，精心培育管护，经过多年筛选优化，目前保留80亩正值盛果期的板栗树。树势稳定，果质优良，果园坚持生态种植，以有机肥养护，少药管护，最大程度保留板栗天然香甜粉糯细腻的地道口感。这里的板栗采收期长，从7月持续到9月底，一年3茬挂果，年产量稳定在2万斤左右。眼下果园进入最后一轮采收，仅剩少量精品板栗，基本都是老客户提前预定留货珍藏。在加工方面，基地也不断提质增效，告别传统人工剥壳，改用机器脱壳，效率大幅提升，既保证板栗新鲜完整，又能快速供应市场。多年来，大丰村板栗不刻意营销，靠品质积累口碑，现在主要以果园采摘、线上预订、礼盒销售为主，吸引惠州、深圳、广州、东莞等地市民慕名前来体验。很多游客尝过之后年年回购，持续复购，稳定的客源让本地板栗真正实现了不愁销路，越卖越火。未来种植户将持续坚守生态种植标准，稳住果品品质，条件成熟时逐步恢复扩种，持续做强本土板栗特色产业，让大丰村的秋日果香岁岁相传。小小板栗承载乡土味道，生态产业点亮乡村丰收。湖镇大丰村已匠心种好中秋时令好物，用口碑拓宽富民路子，持续为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添活力。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6: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 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7: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号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6: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7: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6: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7: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6: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8: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6: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

0: 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1: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0: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2: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1: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画，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6: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7: 早上好呀。
6: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

0: 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玲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1: 哇，咁就咁啊。
0: 12:00到13:00，玲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00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1: 啊，味道好极了。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日，叙利亚北部一处军队武器库发生爆炸，至少4人受伤，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国内方面，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启动，各地将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同日，总台曝光社保挂靠参保灰色产业链，提醒市民切勿相信代缴社保服务，避免权益受损。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三届礼院喜剧节在青岛开幕，黄渤、黄晓明等艺人到场助阵，为期10天的喜剧活动正式开启。博罗本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罗浮山景区将推出仙山揽月非遗主题活动，设有非遗市集、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假期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圆盈真饼运，龙在月华香。小圆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圆龙十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小银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0: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日，叙利亚北部一处军队武器库发生爆炸，至少4人受伤，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国内方面，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启动，各地将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同日，总台曝光社保挂靠参保灰色产业链，提醒市民切勿相信代缴社保服务，避免权益受损。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三届里院喜剧节在青岛开幕，黄渤、黄晓明等艺人到场助阵，为期10天的喜剧活动正式开启。博罗本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罗浮山景区将推出仙山揽月非遗主题活动，设有非遗市集、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假期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00到10:00，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1: 哇，咁就咁啊！
0: 12:00到13:00，林乐

0: 16:30到17:30，书叶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107.3朋友圈，打开你的朋友圈，看一看最近都发生了什么呢？最近朋友圈里面很多都是在卖东西的，卖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卖这个水果呀，还有卖这个去哪儿旅游啊，还有呢是卖月饼的，好多好多都是卖东西的。那说到这个朋友圈的话，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朋友圈。据说呢这个功能有变呐，不少的用户已经体验了。近日呢，不少网友注意到自己微信在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呢，朋友圈里面增设了一个私密发表的入口。但是呢，也有网友表示这个暂时还没有收到最新版本的更新推送，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入口。目前呢，这个私密发表功能呢是处于一个测试的阶段，所以的话可能有一部分朋友还没有这个看到。9月21号呢，记者实测到更新安卓苹果版的微信，发现现在的微信8.0.78版的确实呢是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我还没看，还没看自己的有没有。然后呢，只在发表之后朋友圈自动转为仅自己可见的一个私密状态。哎，我记得朋友圈里头不是发表的时候也有这个吗？它是自动转为仅自己可见的一个私密状态，其他用户是看不到的。不过呢，用户在发表之后呢，也可以选择转换到公开，就看你的心情吧。就是一会儿我是只想自己看，一会儿呢是行吧，让你们看一看吧。

好嘞，那还有什么呢？就是此前的话，用户在发表私密朋友圈的时候需要先手动选择私密然后再发布，那此次更新呢则是省去了该过程，直接将私密发表的入口转到个人的朋友圈的界面，就是操作更加方便了。还有什么呢？还有小微 AI 进行了升级啊，新增了什么呢？好友间对话、解读图片，还有存到 AI 相册、生成写真以及扩图等等功能。就你会发现微信真的就是隔段时间它都是不断的更新的，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新的功能的更新，根据我们平时的使用习惯呀、还有微信目前当中还有哪些功能没有完善到的，它都会不断的去升级改善。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一天在背后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为各种各样的事情

情在不断的努力，你呢？你在为什么事情在努力呢？此外的话，好友资料的资料页的右上角也新增了一个编辑备注的快捷入口，内置相机支持焦段快捷切换和微距模式，聊天列表的左滑按钮和弹窗菜单也增加了统一的更新了统一的圆角和液态玻璃的视觉效果。那你觉得微信的这一批更新方便吗？你最喜欢的是更新了哪一项功能？你觉得最简洁和便捷的是对于你来说是哪一项功能呢？

好嘞，此刻欢迎您继续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我们刚刚在刚刚在我们的新农村天地节目之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国庆出游去哪儿，然后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条线路，就是218最美旅游公路啊、通过三种形式，自驾的方式，还有摩的的方式，以及骑行的方式。然后呢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其实呢这一段里头啊还有除了好玩的地方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好吃的呀。对呀、啊，罗浮山和南昆山并吃的一个地道美食，玩的尽兴当然要吃的地道嘛。然后逛完218最美旅游公路之后呢，可以打卡罗浮山、南昆山这几样本地的这种特色美食啊，大家去到呢是一定要尝试的，不踩雷，非常的正宗。首先罗浮山并吃榜，就是罗浮山的土窑鸡啊，绝对是招牌的天花板了，采用本地的走地鸡，还有荔枝木黄泥古法窑烤的，皮脆，然后呢肉质紧实多汁啊。其实我们都知道罗浮山去到的话肯定是要吃这个窑鸡的，香而不腻，来到罗浮山不吃这个窑鸡的话等于什么呢，白来了半趟，还有半趟是玩的。吃的方面就是你没有体会到这个窑鸡的美味，真的是白来了。第二样是什么呢，其实罗浮山除了窑鸡还有什么烧鸡也是不错的，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有跟大家来分享到过，还有呢拍过视频，就是给大家体验了这个罗浮山的烧鸡，军纪烧鸡。有兴趣的朋友，就是你喜欢吃那种香脆的，这个皮儿比较脆的，那你可以试一下烧鸡。还有呢是什么呢，罗浮山豆腐花呀，山泉水打磨的，手工制作的，口感嫩滑清甜，入口即化。这个爬山逛累了，这个骑行骑累了，来上一碗你会觉得哇清爽又解腻。第三样是什么呢，来到客家地区，那酿三宝是必有的，还有客家胡须鸡呀，地道客家风味，咸香入味，家常解馋。除此之外还有酥醪的辣味，竹筒饭，山坑螺，野菜汤，都是罗浮山山脚农庄的地道特色，原汁原味，山野味，山野风味十足。所以呢去到罗浮山这样的一些美食都是必吃的。那如果你通过218最美旅游公路从罗浮山去到了南昆山，南昆山的美食呢也是有必吃的呢。首选南昆山的山水竹筒饭，竹筒饭这个米饭混着竹香，搭配这个腊肉腊肠，香气浓郁，口感软糯。还有竹筒鸡饭，这个呢也是必尝南昆山的走地鸡啊，肉质非常紧实，鸡味浓郁，清蒸白切或者是放到竹筒里面去做成竹筒饭，怎么边说我感觉边流口水呀。中午时间了，肚子都饿了吧。还有什么呢，本地的特色山坑螺，紫苏炒山坑螺，真的蒸坑螺的时候放点紫苏，你会觉得这味道特别不一样。还有客家艾糍、山水豆腐，都是山林里面的原生态的美食呀，鲜香朴素，越吃越上头。所以呢如果你要在双节出游的话，要看最美山水，品地道的山野美食，这才是长假最舒服的打开方式呢。一条218公里的山水环线，可以说是解锁了三种国庆的玩法。自驾呢是合家团圆的惬意，摩旅呢是秋日追风的自由，那骑行呢就是临水环湖的治愈松弛，你喜欢哪一种呢？也许这个双节不用远行，留在咱们博罗玩转218最美旅游公路，可以登罗浮仙山，还有游南昆竹海，
环湖骑行品地道的山野美食，在家门口就能拥有高质量的黄金假期啊。不知道你对哪一种出游方式比较感兴趣呢？是自驾，是摩旅，还是骑行呢？还有你对哪个驿站比较感兴趣？对哪一种美食你是想要最想要去品尝的呢？此刻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说说呗。想起快要放假，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都是什么呢？开心的手舞足蹈，这个人还在上班，但是呢，魂儿已经到假期里头去了，正在开心的跳舞呢。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

0: 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1296米。
1: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2: 早上好呀。
1: 9:00到10:00，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2: 哇，咁就劲啊！
1: 12:00到13:00，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00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3: 啊，味道好极了。
1: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2: 哇哦，不错哟。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欢迎您继续关注107.3朋友圈。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107.3朋友圈啊，这个朋友圈的一些更新的功能，说的真的就是朋友圈啊，你的微信的这个朋友圈里的一些功能的更新，还有呢，讲到了这个双节出游，在咱们博罗啊，你就不用去远的地方了，因为有些朋友说这个。去远的地方吧，要买票，手速拼不过别人，然后呢，身体也不够别人健壮，就是怕人挤人被挤掉了，所以呢，就留在博罗吧。那博罗的话，其实呢，已经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好玩的一些东西，好玩的一些节目。中秋国庆假期去哪儿呢？这个在博罗根本就玩不过来呀，太多节目了，有100多场，超100场的主题活动，涵盖了这个景区的体验，还有文博展览、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以及各政界系列主题活动，每天都有活动，处处都有精彩呀。一起来看看，来查收一下咱们博罗为你准备的节目单吧。有个朋友还发信息给我，他说哦，有朋友，他的朋友要来博罗玩啊，问我要去哪里，然后我就把这个推文直接发给他了，我说你看你自己想玩什么东西，你自己看吧。那在罗浮山的话，中秋国庆有一个非遗的主题活动，时间呢就中秋档和国庆档的这个假日期间，活动呢一共设有20个非遗特色的摊位，引入了宋代点茶等非遗项目。这个点茶呀，还真的就是百堂山茶，我本身就是百堂的，然后百堂山茶喝了不少，但是呢点茶就是用百堂山茶来点茶，我真的就是有一次吧，我记得是去年，然后跟着同事去了一家百堂的一个这个茶园里头，然后呢就看到了这个点茶，第一次品尝这个啊，跟传统的这种冲泡出来的，同样是用同样的一种这个百堂山茶，同样的茶然后冲出来的泡出来的，跟点茶这个点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国庆期间啊，去到这个罗浮山去这个品尝一下宋代的这个点茶，然后会给你很大的惊喜。还有呢，错落有致的分布在这个市集的核心区域，就是很多的这种非遗项目你都可以去体验的，每一个摊位呢都承载着独特的传统的技艺跟匠心的手作，瀑布相连，然后汇聚成了一幅热闹雅致的东方市集画卷，重现了古时市井的那种繁华韵味。同时的话，索道上站台还举办一些文艺的演出，10天的时间里面会开展10场活动，让游客在逛市集、赏演出当中感受到传统的技艺跟古风市井交融的这种独特的体验。除了这个有表演，还有可以逛这种非遗市集，还有什么呢？就你可以看到很多好吃的呀、好玩的呀，还有听说还有礼品可以拿，更有持续到国庆假期的10万奖池的好礼争夺战，就差了一样东西，你猜猜是什么？就差你来了呀！所以呢，各位在国庆期间、这个中秋期间、假期双节假期期间，可以去到罗浮山去感受一下了。 除了罗浮山，还有五矿哈什塔特小镇也将会迎来第三届邻里生活节，还有第二届中欧湖畔狂欢节。时间呢，同样是双节的假期期间呢，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则有什么呢？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啊，直接3天都连在一块儿了。然后呢，是以什么呢？有那边的话有什么呢？中秋投壶、国庆的晒秋等活动，并且呢是推出了相关的游玩的一个套餐。我们知道那边呢，除了这些活动，他们那边还可以住宿，就是更新了很多的一些游玩的一些项目。就住在那里的话，吃喝玩乐一条龙都有了。还有山下1368酒店的周年庆典活动，中秋国庆小长假期间，山下1368酒店是推出了多种游玩的一个福利，从9月25号到27号。穿汉服就可以免费入园，只要你穿上汉服，那就那个门的这个门是自动打开的，就识别到你穿这个汉服了。10月整个月的门票呢是29.9元每张的，两人同行一人免单。还有10月8号到31号呢是推出了100元，就是两大一小的双节周年家庭套餐，含什么呢？烤肉套餐，现山下1368酒店和蓝门民宿住客，以及家庭的温馨桌餐。这个是这个可能是一个烤肉啊，烤肉的套餐。然后呢，10月1号到6号入住这个1368酒店呢，或者是蓝门民宿的，可以按照入住天数来参与抽奖，7档好礼，人人有奖。第一次听到住酒店还有可以抽奖的。此外的话，在古村里面啊，白天呢还有 NPC 的巡游、大明公主的抛绣球等互动，夜间呢有乐队的演唱、山野灯光秀。游客呢还可以逛古巷、品清茶、吃这个客家风味。就你去到那边的话，就是有一系列的一个活动，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还有呢就是有各种当地的特色美食。所以这个双节假期来博罗，那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呢看看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你是喜欢这种体验有穿越感的，去到古代的这种街区的感觉的，还是说比较现代的，还是说比较好吃好玩的，还是说想要体验这种传统文化的，都有。我觉得都能找到，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朋友，然后呢你们的喜好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你喜欢的。又比如说你喜欢看赛事的，那也可以。哎呀，这个咱们博罗的这个双节的这个活动真的是太丰富了，也欢迎各位过节来博罗玩一玩呗。关注到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1073朋友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欢，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在8:45岁月如歌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玩的，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翅膀啦，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

0: 9: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1: 哇，咁就咁啦。
0: 12:00到13:00，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00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1: 啊，味道好极了。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时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现在是音乐正当时的时间，我是诗婷，大家下午好啊。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准备上班的路上呢，还是压根就没午睡呢？像我一样在中午啊打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要玩点不一样的花样啊，像我们之前节目可能都是比较多的去针对某一个歌手去分享他的歌曲，但是呢，我因为上个星期休假了嘛，我也去看了一些音乐的节目，还有一些演唱会 live 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的有一种演唱方式是合唱，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不聚焦单一的歌手，来带来一期合唱专场。其实真的合唱的魅力它就在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相遇碰撞之后，如何能够互相衬托，彼此拉扯。很多时候单人演唱，它有时候会难以承载出，或者是发泄出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情绪，但是如果在合唱中来说的话呢，两声交织之间呢，能够更加完整的释放出来更加深层次的这个情绪，包括和声的魅力也是非常有趣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挑选四首质感出众的舞台合唱版本啊，一起来感受人声对话的力量。那么今天第一首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一位应该是说两个女生，都是本身很有实力的，然后在天赐的舞台声音的舞台上呢，一起合作了，两个性格音色完全不一样的声音相遇，构建

出了一场博弈感十足的音乐对手戏啊。这歌曲呢也是本身它的原唱很火的一首歌曲啊，原唱是张靓颖。这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是什么歌呢？是杨丞琳和黄霄云一起共同演绎的《野心家》。其实这首歌曲我之前在讲张靓颖的时候也单独的给大家分享过哈，也其实张靓颖的版本本身也很深入人心了，但是很多的综艺节目呢还是会想要去挑战这首非常经典又高难度的歌曲，所以这首歌曲由两位实力派女歌手共同演绎，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那我们先一起来聆听这首杨丞琳黄霄云的《野心家》。

这首歌曲听完真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种浑身冒粉泡泡的感觉。我觉得黄子弘凡和姚晓棠两位的声音很搭呀，他们俩的声线在这首歌曲中，我也是好像我不知道是第一次还是第几次了，我觉得很少会听到黄子弘凡唱大部分的说唱段落，甚至来说我第一次听到好像都没有听出来是黄子的声音，他的咬字很清晰，节奏把控也很流畅，叙述感是很强的。那姚晓棠的声线呢，通透清亮，承接着旋律的段落，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声音搭配起来很舒服，而且说唱和抒情的旋律衔接得很好，没有割裂感，温柔的情绪也在层层的递进中。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是不是胖虎啊，特别喜欢姚晓棠，是不是现在真的姚晓棠的声音特别好听啊，唱这首歌曲也很甜很温馨。

这首歌曲的编曲啊是轻快流行的风格啊，融合了一点说唱，整体律动是非常松弛鲜活的。其实这样轻快的节奏打底呢，更加能够凸显出两位歌手的音色和他们的演唱方式了。没有厚重的弦乐，整体带着夏日的松弛感。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异点》，其实这个名字还是让人一听的时候有点捉摸不出来为啥会取这个名字，但直到你听到这首歌曲，他唱到我们就再靠近一点，就再靠近一点点啊，我的心还没停歇跳动在你季节里面。所以说歌词其实本身是描绘着两个可能带着过往伤痕的人而相遇了，就是两个人在破碎的生活里互相陪伴互相治愈，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美妙的事情啊。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人生中不一定一次就能够遇到你适合的那个人，但如果说我们在经历了一段不好的感情之后能够再顺利的遇到真正对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然后两个人一起来修补生活中的一些缺憾，在平凡的相处中来获得治愈与新生。

这首歌曲呢，我们暂时就听到这里啦。真的感觉谭松韵给我的表现是非常让我惊讶的，一点都没有听出来好像是非科班出身的歌手一样。他的音色很清冷很干净啊，气息控制也很细腻，而王铮亮的音色呢温润醇厚啊，唱腔是非常内敛柔和的，两个人就有一种一热一冷一问一沉默的感觉，就把感情中的错位演绎的是十分的生动啊。啊，真的我感觉每次我们节目都过得很快啊，在一首首好听的歌曲中呢来感受我们音

音乐带给大家的这种美妙的感觉。那么今天呢分享的五首合唱曲目呢，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首都很有特色，甚至来说合唱的这个，为什么说想分享合唱，合唱从来都不是说简单的一个人一段这样轮流演唱，也不是说某一方去衬托另一方，真正动人的合唱是两个独立的声音彼此倾听，互相迁就，在以同一个旋律中共同去搭建一段完整的故事。所以说啊，今天的时间很有限啊，能够分享的合唱也很有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那么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再给大家来推一期合唱比较好听的曲目的特辑吧。好，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音乐正当时呢，就跟你说再见啦，明天的同一时间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3: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日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定，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2: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3: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2: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3: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2: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4: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5: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

0: 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1: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0: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2: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1: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7: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日，叙利亚北部一处军队武器库发生爆炸，至少4人受伤，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国内方面，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启动，各地将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同日，总台曝光社保挂靠参保灰色产业链，提醒市民切勿相信代缴社保服务，避免权益受损。来关注娱乐新闻。第3届里苑喜剧节在青岛开幕，黄渤、黄晓明等艺人到场助阵，为期10天的喜剧活动正式开启。博罗本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罗浮山景区将推出仙山揽月非遗主题活动，设有非遗市集、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假期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00到10:00，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1: 哇，咁就咁啊。
0: 12:00到13:00，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00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2: 啊，味道好极了。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你好，这是欢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5: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6: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7: 自助餐。
6: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
8: 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9: 南瓜汤。
8: 对，这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10: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咯嘿咯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8: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5: 爸，该证婚了。
8: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7: 是食物还是爱情？
8: 是食物也是爱情。
7: 我愿意。
11: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12: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江，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好的，工作日的下午，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听见惠州，读懂惠州。你好，我是林乐。听见惠州，我们一起来说说今天惠州日报的头条，是说到了笃定实际促发展，笃行实干惠民生啊。这说到了惠州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综述啊。透过这篇文章，我们来说一下这背后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点吧。很多人一听到政绩观，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些理论，包括文件当中的一些表述。那么惠州的这一次学习教育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样本，就政绩观它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最终呢它要落到两件事上，一个叫做长远发展，一个叫做眼前的民生。我们常说政绩分为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显绩，而一种呢是见效慢的前绩。那么显绩容易出彩，容易被看见，我们说的这个前绩呢不是金钱的钱，而是潜在的这个钱，潜在的这个钱。那么前绩它的周期呢就会比较的漫长，你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花开，甚至呢可能在本届的任期里面你未必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结果。那么对于咱们惠州来说呢，我们现在一边是在抢抓人工智能还有低空经济这些新的赛道，那么一边呢又持续是在做强这个石化呀，包括电子信息万亿产业集群，踏踏实实的做研练和补练。那么这就是正确的政绩观，你要抓得下当下的增长，另外的话呢也要愿意做铺路石，不追求一个短期轰动的效应啊。
1: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食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0: 好，继续围绕今天惠州日报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咱们惠州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哈、这样的一项内容，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们说呢，正确的政绩观啊，对于一个地方来讲，它是落实到两件事情上，一个叫做长远的发展，一个叫做眼前的民生啊。那我们说政绩好不好，谁最有发言权啊？当然是我们的老百姓是最有发言权的。政绩观的落脚点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你有没有为本地的人民百姓去造福祉。那我们看一下咱们惠州本地的一个做法是怎么样的，咱们呢就没有什么宏大的一个叙事，咱们透过一件件小事是啊，在政绩观这条道路上，我们看到我们本地的这样的一些官员他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在惠州日报今天讲到的内容当中，他就讲到了老旧小区的屋顶不再漏水了，坑洼不平的疙瘩路他修平了，还有呢乡镇百姓在家门口能够看得上明中医了，群众的诉求提交之后办理的速度能够明显的加快。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台风防御啊，可以说它也是一项比较有利的这个大考了，说服力，它有比较有说服力的一场大考了。因为面对强台风的话呢，咱们提前转移了21万人，实现了零伤亡，这就不是说纸面上的一个汇报了，更加关键的是时刻对人民至上理念的一种兑现。危难时刻最能够检验咱们干部心里装的是谁。当然我们说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它不是说一次的学习教育就能够一劳永逸的，因为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考验的是持续的一个定力。有些难题它盘根错节，整改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检验政绩观，我们不能够只看报表的数字，更要看到群众的真实感受。高质量发展最终的答卷是老百姓，答卷人是老百姓，而产业做强是政绩，城市变美是政绩，老百姓极难筹盼得到解决更是实打实的政绩。所以所谓正确的政绩观，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干事不图虚名，发展不忘民生，既要仰望长远发展的目标，你也要俯身办好群众身边的实事。 你现在收听到是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好，我是林乐，正在用声音的方式和你一起听见惠州，读懂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时政方面，今天呢还有惠州日报提到了陈宇航到惠城区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啊。

年到临近这些关键节点啊，中秋啊、国庆啊这些大节的时候，我们说人流啊、往来啊，各方面都会比较的密集一些，而且安全生产的这根弦比平时会绷得更紧。那么这一次节前的检查，其实他没有停留在一个会议室的一个听取汇报这方面啊，而是说陈宇航他直接的扎进了箱包厂和制衣厂的车间仓库去看消防、看这个通道，发现问题当场交办，而且要求要限期整改。我们很多的安全隐患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包括一些安全事故，它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有麻痹的思想，还有侥幸的心理。像我们看到了陈宇航去到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企业，因为这些企业的话，他们的原料包括成品啊是非常容易扎堆放在一起的，人员比较集中，一旦火

体的一个责任，一刻都不能够松下来。安全治理讲究标本兼治，一方面呢，我们说要拉网式的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这样的一些高风险的点位，发现一处整治一处；而另一方面呢，我们说也要做一个长远的文章，去推进治本攻坚，淘汰一些老旧设备，用数字化科技手段提前的预警风险，提升本质的话，就是我们要守住安全的底线，不能够永远靠事后救火。还有一条很关键的值班值守，我们说节日是安全风险高发期，领导代班应急预案不是纸上的条文，一旦发现风险的一些险情，能不能快速的响应高效的处置，其实直接考验的就是一座城市的治理能力。高质量发展前提就是安全，发展的成绩再好，一旦呢发生安全事故，所有的成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所谓的平安过节不是说自然而然就来的，靠的是一次次的现场排查，一个个隐患的消耗，一级的责任的压实，所以守住安全底线，才能够给群众最好的一份节日礼物。

下午的3:06，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温馨的提醒到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在9月28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节目会出现一个改版啊，我们会搬家哈，搬到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会出现林乐的声音啊。早间的10:45到11:45是我们的产业力量这样的一档节目，而在我们的12:00到13:00的时间段当中呢，也会出现乐说家这样的一档节目啊。那我们会聚合之前我们在改版之前现有的这些节目，像我们的乐享家还有大家说家庭教育，就会合并到啊咱们的乐说家的节目当中一并来呈现。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也跟随哈林乐的节奏啊，来了解这座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产业力量，感受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大事小情。再看一下今天惠州日报在关注本地的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是说到了市政府和粤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说到深化呢全方位的啊全方位的一个战略合作，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说到是昨天上午的时候，惠州市人民政府和广东省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且为新组建的惠州检测集团及配套专业机构去揭牌。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新烈，惠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宇航，粤检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刘伟共同见证了签约仪式。那么副市长段志辉和粤检集团副总经理姚良红分别代表双方签约。那么这次签约仪式啊，是作为一个契机啊，就双方呢会立足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核心优势，围绕落实重大发展战略，共建共治这样的一个质量基础设施啊，还有一个提升技术支撑能力等方面呢，会开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那主要呢它会围绕咱们惠州的2+1现代化产业集群，包括呢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的新赛道，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共同去探索检测检验认证服务赋能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助力惠州加快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其实说到这里的话，我们看到新闻背后的内容哈，很多人会对于说检验检测这个行业的话会觉得特别的陌生，对不对？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质量检验中心。那你这个产品啊，合不合格，对吧？安不安全，达不达标，它都需要有一个质检中心来给它把关。那么这一次咱们惠州牵手粤检集团呢，它不只是说我签一份协议挂几块牌子那么的简单了，其实它本质上来说呢，就是补齐高质量发展很关键的一个短板，你的质量基础设施。我们说一个地方它的产业要做大做强，你看像咱们惠州有的石化电子信息，这是两大万

亿级的集群。然后我们再讲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样的一些新的赛道，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现在不能够说我只是去拼我的产能、拼我的速度了，你更加要高质量发展，要去关注到这个产品发出去以后，对吧？给供应，我们给这个需求方，你这个产品的质量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前置必须要做好，前置的做好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标准，对吧？你产品的质量有没有一个标准，有没有一个检测的一个第三方能够来验证你这个厂家，你自己说你的质量很好，那么实质上你的产品发出来以后，别人收到的产品怎么样，它缺少一个中间的质检环节，对吧？所以现在呢，等于说越检集团它是属于一个第三方嘛，来做一个这个这个检测啊，来提高它这个产品质量的一个公信力，对吧？过去不少的一些企业，我们说都会做一些高端的检测，但是这个检测呢，它的一个检测的周期它会比较的长一点。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本地它没有一个公共的一个质量基础的这种设施，就没有一个质量体检中心在那里。那我这个样本我要送到外地的话呢，它很耗时间，很增加这个企业的一个生产周期和成本。那么现在呢，我们说省级的头部检测资源它直接就放在了咱们惠州，那我们本土就能够完成一个计量，包括一个特种设备、油品和质量标准等，它一站式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检测服务。那么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呢，就是一个降低它的研发和质检成本，对于咱们城市来说，它是完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配套，能够吸引更多的一些项目来落地。质量基础设施我们说是属于非常典型的，我们说潜在的这种政绩，不像说你看得见的短期内能够让这个领导觉得很有政绩的啊，像新建厂房多少啊，项目投产了多少啊，这样是一眼能够看见的。但是像我们刚刚讲到这种呢，就是质量基础设施，它是一个潜在的这样的一个政绩，它是一个产业行稳致远的一项底气。你没有过硬的一个检测认证的体系，你产业规模再大，非常容易卡在你的标准、品质和安全这三道关口当中。所以说我们说发展新赛道，它更离不开一个标准先行。所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咱们有了，你的安全、品质、你的性能评价，它需要一套配套的一个检测体系能够跟上，所以把这个检验检测能够嵌入到产业链当中，才能以这种质量去赋能一个产业的升级。这也正是咱们惠州夯实产业根基和打造大湾区产业高地的务实一招。

下午出行路上提醒的各位啊，下午出行容易犯困，一定要注意打起精神来，保持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了。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继续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朵，打击掉你下午这个时候呢容易有犯困的这个小瞌睡虫啊，让我们把自己唤醒唤醒。接下来时间段当中呢，来听到黄敬轩翻唱的版本《暖暖》。

好，继续回到乐享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寻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关注一下今天惠州日报啊，今天早间说到的惠城朱巷社区拟命名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大致我们看一下岛屿，日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全国1993个社区村拟命名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公示期为9月17号到9月22号，其中呢，惠州共有5个社区村进入到拟命名的名单当中，惠城区江南街道朱巷社区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最近呢，记者呢就去探访了啊，这个感受啊，这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给社区长者带来的感知和幸福感。其实一提到养老呢，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养老院，对不对？那么朱巷其实这个案例在告诉我们的是，最好的养老就是你就地养老，家门口养老。那朱巷呢，我们都大伙儿都知道，它是一个老城区，房子旧，巷子也比较窄。但是当地的话呢，这个老龄化的程度又不低哦。它又没有一个大拆大建，它靠的就是微改造和精服务。楼道呢，一把这个折叠椅哈，还有一条呢无障碍的坡道。你看着这些呢是细枝末节的小事儿，但是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它就是增加了他出行的一个底气。所以这就是老年友好社区的一个精髓，它不是大手笔去新建，而是站在老年人的视角当中，把他生活里面的痛点一个个补齐。说到养老来讲的话呢，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得到的是吃饱看病啊这么简单，其实还要看到老年人在这里生活，在就地养老当中能否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社区办养老学堂，他也组建了像文艺队伍，像朱巷啊，根据惠州日报的报道，这里还发动了一些低龄的老人去当志愿者，参与到社区的治理当中。所以我们能够透过新闻看到，老年人在这里不再是单纯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纯粹的一个接收者了，这个老人家在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也能够成为社区治理的一个参与者，让银发族也能够发挥他银发余热得以这个释放。另外呢，更值得琢磨的是呢，它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单纯靠政府长期的兜底，其实它压力挺大的。那根据惠州日报的报道呢，朱巷这里的话呢，它是有探索出了一个公益加低偿加市场这样的一个模式。怎么说呢，就是它当地有一个幸福食堂，它面向的是全年龄段的人来开放，但是它会用这个经营的收益啊，来反哺它这个社区老人养老的这样的一些开支。另外它引入到了社会商家包括社区合伙人那个模式，以场地去换一个服务，所以这就跳出了我一次性创建然后验收后这个事情它就停摆了这样的一个陷阱，它追求的是我长效能够运营下去。但是我们说到老年友好社区的建设呢，它不是说我靠挂一个牌子它就大功告成，它这种是老化改造，包括它的助餐、智慧设备、后续的维护啊、资金的保障、服务质量，它都需要一个持续的跟进。老龄化我们说现在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公共的一个课题了，那这个朱巷的实践其实给老旧城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本，就是养老服务它藏在的是你这个社区的街巷的细节里面，如何把15分钟的养老圈做

细做实，让你这个社区当中的老人家他不用离开熟悉的家园，就能够就近获得照料、医疗和文化娱乐，这才是老年友好社区真正的价值。

好，出行路上再次的提醒到各位啊，下午出行 路上呢容易犯困啊，一定要注意打起精神来，保持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了。小出行路上，感谢你选择博罗电台，让林乐的声音陪伴你，一起来关注新关注我们所在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这里是乐享家，乐享惠州，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听见惠州。再关心一下今天的惠州日报上面提到的另一则新闻，说到了惠州首届涉外法律服务周举办，精准对接企业出海的需求。这里面说到了以法护出海融通湾区为主题的首届惠州市涉外法律服务周系列活动举办啊。那这项活动呢，是由中共惠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指导，惠州市司法局、惠州市商务局、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法学会以及惠州仲裁委员会、惠州市贸促会联合主办，惠州市律师协会承办，旨在搭建跨地域、跨法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涉外法治交流的合作平台，以高质量涉外法律服务护航惠州企业出海征程，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融合。其实这则新闻我们要看到背后的一个内容，很多的企业出海的话呢，会比较看重像市场啊、订单啊，还有利润啊，但常常呢，他低估了一个法律的风险。你等到了这个商标被抢注了，或者说合同踩坑，跨境的纠纷找上门，你才会发现这个维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甚至呢，海外的货款他拿不回来。那么惠州的这次首届涉外法律服务周啊，他就是把法律的服务前置了，从出事再补救到变成这种事前你防风险，所以这次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办一场论坛，而说它打出的是一套组合拳，我一边给你搭建一个平台，对吧，揭牌这个港澳律师职业服务站，打通湾区的法律资源，那一边的话呢，咱们也是向外做延伸。比如说在惠州日报的这个报道当中，他讲到了越南律所的一个签约哦，那这其实就是为进军东南亚的企业开辟一个跨境仲裁提供了一个通道，然后再下沉到园区的话呢，律师能够上门到园区里面去做一对一的法治的体检啊，知识产权啊，还有你的数据跨境啊，商事仲裁啊，这些都是企业哈，在我们说出发之前你要去理清的啊，要踩坑的，容易踩坑的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还有外贸企业的出海，它最大的短板就是不熟悉一些海外的法律的一些规则，所以不少的中小跨境的一些电商，它对海外这方面的知识产权的规则，它可能了解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它就很容易遭遇到平台的一个投诉，包括商标的纠纷。那么我们的数据跨境传输呢，更是近年来高频的一个合规的一个红线，但是如果你一旦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违规的行为，它就会面临高额的一个处罚，所以这些不是一个遥远的一个法律条文，它是实实在在在关系着一家企业的生死问题。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们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离不开的肯定是涉外法治能力的一个配套。咱们惠州呢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和外贸产业，所以企业走向全球它不能够单打独斗的，政府、律所、仲裁机构能够联动，把港澳法律资源和跨境争议的解决渠道送到咱们企业的面前，去帮助企业提前的你去排查你的风险，这就是用制度型的开放做具体的一个实践。当然我们看到惠州日

0: 报哈提到这是一周集中的一个活动啊，那应该说它只是一个起点，关键在于如何把短期活动啊，这种成果固化为常态化的一项服务。企业扬帆出海，订单是底气，但是我们说法律是盔甲，只有把合规前置，把风险防控做在前面，我们惠州的企业走出去才能走得稳走得远。以上就是今天乐享家乐享惠州的所有内容，感谢你跟随林乐的声音一起来听见惠州，读懂惠州，我们在下期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再见了。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秋风渐起，又到了板栗飘香的丰收时节。在博罗县湖镇镇大丰村，80亩生态板栗林迎来收官采收，清甜软糯的本土板栗准时上市，凭借多年过硬品质和良好口碑，持续热销各地。走进大丰村丰源村民小组板栗基地，成片板栗林郁郁葱葱，枝头挂满了饱满的刺包，陆续成熟开裂，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采收旺季。在当地，中秋吃板栗是流传已久的老传统，家家户户赏月拜月供桌都少不了这口清甜软糯的秋日味道。这片板栗林是返乡农户胡林辉17年深耕乡土的成果。2009年，他回乡创业，引进优质板栗品种，精心培育管护，经过多年筛选优化，目前保留80亩正值盛果期的板栗树。树势稳定，果质优良，果园坚持生态种植，以有机肥养护，少药管护，最大程度保留板栗天然香甜粉糯细腻的地道口感。这里的板栗采收期长，从7月持续到9月底，一年3茬挂果，年产量稳定在2万斤左右。眼下果园进入最后一轮采收，仅剩少量精品板栗，基本都是老客户提前预定留货珍藏。在加工方面，基地也不断提质增效，告别传统人工剥壳，改用机器脱壳，效率大幅提升，既保证板栗新鲜完整，又能快速供应市场。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系列主题活动，博罗环卫环保设备龙头企业备战第140届广交会，蓄势开拓海外市场，推荐港澳居民来回购房，最高奖15,00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近日，博罗县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走进群众，深入人心。近日，会见国防主题国防教育公开课在县文化馆开讲，全县110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课程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采用视频展播加主题宣讲加互动体验形式，播放珍贵历史影像与红色影视片段，回顾人民军队百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讲述钱学森、黄旭华、南仁东等科研先辈矢志报国的故事。主题宣讲围绕知识明鉴、知法明则、知防践行、知强明智四大篇章展开，解读国防法规的核心要义，聚焦国防实践的具体路径，凝聚强国强军的精神力量，将国防理论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学的实景课堂。麻北镇宣传委员张磊：
3: 听了这堂国防教育公开课，使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作为乡镇宣传委员，我将充分利用镇村两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国防知识的宣传融入日常，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好国防教育故事，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在基层蔚然成风。
0: 博罗县志愿者联合会秘书长邹荣俊：
4: 立足我自身的工作，我将把国防教育变成面向青年志愿者的必修课，面向更多青年宣讲科学家精神，把保守国家秘密变成指尖上的志愿行动。
0: 近日，全民国防教育日 VR 体验活动在县文明实践中心小课堂举行，18组亲子家庭、约60名群众参与。活动依托前沿 VR 虚拟现实技术，高度还原红军长征完整历程，打造沉浸式红色国防教育课堂。参与者佩戴 VR 设备，仿佛置身长征真实场景，感受湍急江河、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等恶劣环境，体验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丰富全民国防教育形式，拓宽宣传教育载体，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国防教育和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国防无小事、人人皆有责的理念，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切实筑牢新时代全民国防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张金勇、黄佩纯报道。随着第140届广交会临近，位于博罗县圆洲镇的广东中兴实业有限公司正紧锣密鼓筹备参展。这家华南地区固废收集容器行业的龙头企业，将带着新产品挖掘欧美客户，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版图。圆圆的塑料颗粒是高密度聚乙烯，是生产环卫设备的主要原材料。经过分体注塑成型、脱模修整、组装检测合格后才能出品。在生产车间与产品展厅里，全自动注塑生产线稳定运转，工作人员正有序完成新品质检、产品分类等各项展前准备工作，精益求精打磨每一款参展产品，以最佳状态迎接全球客商考察洽谈。作为华南地区固废收集容器行业的现代化龙头企业，中兴实业深耕环卫

0: 还有大容量的1100升的垃圾桶，都是我们新开的模具，也申请了国内的专利，包括还有欧盟的这些地方的专利，我们都有部分国家都已经有申请。不管是国内也好，也是国外也好，都是提倡环保，我们也响应这些国际国内的那个环保要求，也通过检测报告的认证，通过欧盟的认证，我们通过环保再生造颗粒，通过改性来注塑成型一体化，提高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性能，还有体现我们绿色工厂的产品。
1: 多年来，中兴实业以研发为核心竞争力，组建专业研发团队，深耕产品迭代升级，目前已斩获300多项外观及实用新型专利。本次参展，该企业将重点聚焦外贸新机遇，依托自身研发生产优势，全方位展示企业实力与成果，助力企业外贸订单增量提质。
0: 之前我们客户群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跟非洲国家为主，现在我们通过广交会的资源去发掘一些欧美客户，我们在产品的设计也好，性能也好，环保方面都做了更充足的准备要求。
1: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惠州市正式推出港澳居民来惠置业安居全民营销活动，港澳居民在惠购房不仅可享最低15%首付，推荐购房者最高还可获15000元奖励。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10号起至12月31号，奖励申请受理截止日期为2027年2月26号，逾期不予受理。奖励按每套成交房屋总价分档执行，50万元以下奖励5000元，50万元至150万元奖励10000元，150万元以上奖励1.5万元。本次活动奖励资金总额为350万元，资金额度用完即停止受理新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3: 早上好呀。
2: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玲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3: 哇，咁就咁啊。
2: 12点到13点，玲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3: 啊，味道好极了。
2: 16:30到17:30，书叶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3: 哇哦，不错呀。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一零七三博罗电台，见证此刻

0: 精彩。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啊、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1: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0: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1: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0: 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1: 头盔？
0: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1: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笔，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0: 啊。真的不戴吗？
1: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2: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1: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0: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1: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2: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1: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3: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日，叙利亚北部一处军队武器库发生爆炸，至少4人受伤，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国内方面，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启动，各地将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同日，总台曝光社保挂靠参保灰色产业链，提醒市民切勿相信代缴社保服务，避免权益受损。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三届里院喜剧节在青岛开幕，黄渤、黄晓明等艺人到场助阵，为期10天的喜剧活动正式开启。博罗本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罗浮山景区将推出仙山揽月非遗主题活动，设有非遗市集、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假期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
1: 晚上5点啦，
2: 路上好多车呀，
1: 记得车让人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6: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林乐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哈我们的父母冲突是怎么样去影响到我们青少年的抑郁和社交焦虑这一块的内容。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大人吵架是两个成年人的事儿啊，孩子还小听不懂，可能装作没事儿啊就过去了。那吵完了，关起房门是吧？该吃饭该吃饭，该过日子过日子，这个事儿啊就翻篇了。但是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大量的报道，包括我们的一些心理咨询的一些案例里面的一些剖析哈，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抑郁，包括他社交的焦虑、厌学、不敢交朋友、害怕冲突，还有遇事习惯讨好、追根溯源方面，他不一定是父母直接打骂孩

子啊，而是长期他可能浸泡在父母持续的冲突这种家庭环境里面，所以他不是说父母偶尔拌一次嘴还。我们先跟大家来了解一组调研的一个情况哈，有青少年家庭关系的相关调研当中就说到了，有接近四成的青少年他曾经哈频繁的去目睹父母之间发生的冲突。那么冲突的话呢，其实它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叫显性的冲突，就是他可能会大声的去争吵啊，去指责呀，摔东西啊，这种叫显性的冲突。那另一种呢，他可能会更为的隐蔽一些，杀伤力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隐性冲突包括长期的冷战啊，互相的冷嘲热讽，包括家庭的氛围他可能僵住了，没有交流啊，这是隐蔽型的这种冲突。那么显性的冲突比如说怎么样呢，就是爸爸妈妈可能经常当着孩子的面去争吵，吵完之后呢谁也不道歉，对吧，转头就跟孩子说你好好学习不要想别的啊。那孩子表面呢

性的冲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在这个家庭环境当中他可能存在的一些影响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冷战型的。冷战型的这种的话呢，他比较隐蔽，比如说这个父母啊，他可以好几个星期他都不说话啊，然后呢大家可能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一桌大家一起吃饭，但是基本就零沟通啊，然后家里的空气呢又是那种很冰冷的，就很压抑的那种状态，孩子在家里面他也不敢说说笑笑啊，他说话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哪句话可能点燃一些矛盾。很多成年人回忆童年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那个家里好像没有什么发生什么样的惊天的大的坏事儿啊。但是从小到大内心当中呢，他总会觉得我好像在这个家是没有安全感的。然后他呢就会在集体当中会察言观色，不敢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人就很容易出现焦虑的一些情况。那有一些家长呢，他也很困惑啊，他也会觉得我在家里我也没有去打骂孩子啊，而且呢我们夫妻俩也是尽到了给孩子物质条件的这样的一份责任，但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变得自卑抑郁，然后在学校可能不敢社交啊，害怕跟别人发生一些矛盾呢？这节呢我们要来引入一个理论哈，这是由发展心理学家戈达德他提出的认知情境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呢，我们为什么拿出来跟大家来讨论，就是因为它的核心点在于说，不是父母的冲突这件事情本身，而是说我们青少年如何去看待去解读在事件当中的这些冲突，它决定了对他的心理伤害的程度。那我们刚讲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显性的，就是爸爸妈妈在家里吵架，经常吵架啊，有很多的冲突。那么青少年的大脑里面呢，他会自动的在这个环境当中产生三个问题，大家来听一听哈，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我们会真实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首先第一个，这件事情会不会伤害到我呢？会不会爸爸妈妈爆发冲突，会不会有人受伤呢？我在这个家庭里面还安全吗？这个家庭会不会破裂呢？我会不会因为爸爸妈妈他们关系的破裂，导致我只能一个人生活，或者是跟其中的一个人生活呢？啊，第二个，这场冲突是谁的错？啊，孩子有没有能力去判断？啊，第三个，啊，我作为家庭的成员，我有没有能力去平息，去阻止这一场争吵呢？

如果说孩子他没有能力解读出来这个答案，或者说他解读出来的答案是负向的、负面的，那么有可能在这个家庭环境当中，因为爸爸妈妈的冲突就已经给到他心理的伤害，这个心理伤害就开始生效了。我们来聊一些案例吧。有一个初二的女生，她这个家庭里面呢，爸爸妈妈就是频繁的吵架的状态。那么在她的内心当中呢，她就默默的去认定了，都是我不够好，如果我成绩再好一点，我再听话一点，爸爸妈妈就不会吵架了。那么因为她有这个想法，她的行为是怎么做的呢？她是拼命内卷去学习啊，一旦她的考试失利了，自我攻击直接呢就出现拉满的一个情况，慢慢的就出现一些抑郁的一些情绪。那么这方面的话呢，很多成人包括家庭里面的家长，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成年人之间啊，可能因为经济呀、性格呀、三观啊、家庭事务的分配啊等等这些矛盾，然后呢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孩子，他会全部把这些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认为是自己的问题。这是第一种情况啊，很容易在就是有争吵的家庭当中出现的，就是出现归因是归在孩子自己的身上，孩子自己觉得解读

出来的答案，爸爸妈妈为什么吵架呢？哎，他解答出来的答案，他那归因到自己的身上。那另外的话呢，还容易啊有一些预判，就我们刚说到了，很容易这个爸爸妈妈的争吵，而且是长期这个家庭爸爸妈妈都在争吵的这种情况下呢，孩子的脑海当中他有一些灾难化的一些归因。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一个高一的男生，这个家庭当中爸爸妈妈就属于一直吵架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家庭破碎的画面。那么这个孩子他长期就生存在这个环境，他内在会有一些担忧啊，他会有一些恐惧啊，那他到学校里面怎么样呢？就面对同学之间可能小小的一些口角啊，他就会很紧张。那别人呢，可能就是普通的拌拌嘴啊，可能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那么他就会觉得不行的啊，他会觉得因为拌嘴这个关系就会彻底的完蛋掉。那么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会导致他有社交的焦虑啊，他会把家庭的冲突的这种恐惧，他迁移到了他在学校当中和别人相处的这种关系上面。所以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他来自于他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当中爸爸妈妈老是吵架，然后呢他就预判了会有一个破碎的画面，会有一个灾难化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他会认为这个家庭一定会解体，那么他就不敢去走进任何的关系，因为他害怕冲突，一旦有冲突他就会认为这个关系会完蛋了，这是灾难化的，这是要解体了，所以我就不跟别人这个有任何的相处，对吧？这就不会有这个要解体的可能不会有我预判的这个关系最后要解体的可能这是预判灾难化的。好，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孩子他自己给自己带上了一个家庭调解员的一个身份，就是爸爸妈妈一吵架，那我要劝他们和好啊，我劝不了，那我就讨好他们呀，我要牺牲自己的需求去安抚我的爸爸或我妈妈啊。那么长期如此的话呢，这个孩子他会形成一个讨好型的模式，就是我不管是同学相处，还是他长大了走入到职场，然后他优先要照顾别人的情绪，压抑自己，害怕任何的冲突，他会觉得我有责任去调解爸爸妈妈的矛盾。看到互动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在留言他说他不认同为什么他不认同？因为他说那同样是爸爸妈妈吵架，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他就不受影响呢？那有的孩子他为什么就会受影响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你看因为冲突结束以后，你看这个事件对这个孩子有没有后续的一些影响，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我们从认知情境理论当中它就讲到了，如果吵架之后这个爸爸妈妈他可以着重的适度的跟孩子做一些事件背后的一些修复，就是跟孩子讲刚刚爸爸妈妈意见不是特别一致，然后发生了一些争吵，但是呢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不是你的错，我们会处理好。好，那么只要有这一步的修复，那孩子负面的解读他就会消解，因为他会知道说原来不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在吵架。但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家庭呢，吵架结束以后呢是怎么做的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是成年人的事儿，对吧？跟孩子没关系，孩子晾一边，也没跟孩子做解释，而且可能两个人还要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不给孩子任何的解释。那么这个时候就存在一种可能，孩子他只能依靠自己不太成熟的认知去脑补一切，他脑补出来的往往可能是一个最坏的那个版本。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说到第二个重量级的理论，叫做情绪安全感理论。这个情绪安全感理论是由戴维斯和卡明斯提出来的，也是家庭心理学领域当中父母冲突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核心的一个框架。那么在这套框架下，我们能够去试着去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青少年有抑郁、社交的焦虑，对吧？我们说社恐啊，对吧？那它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我们说什么叫做情绪安全感啊？非常简单来讲，我们都知道家是一个人安全的港湾，对吧？那么这是我们的社会规范、社会规则，对吧？大家呢共有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给到我们的，那孩子也会相信这个家是情绪里面释放的时候是最安全的，那么他不会随时的陷入到紧张、威胁和失控的感觉。那么家里面是一个安全的感觉，它是一个恒定稳定的，他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安全的。那当这个家持续的爸爸妈妈都是有冲突的，那么就会持续的破坏这个孩子的情绪安全感啊。而且呢我们说了，它不是一次性的打击，而是这个家庭当中反复就存在这些爸爸妈妈的争吵，反复的是一个不安全的环境，反复的磨损这个孩子情绪的安全感。那么理论当中他也提出了四类孩子在目睹了爸爸妈妈冲突之后他的反应模式，那么基本上能够覆盖到所有的青少年，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第一个叫做过度的卷入啊，有些孩子呢他可能会冲上去，当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冲上去去劝架，然后站队啊，然后呢当成年人的情绪垃圾桶啊，这叫过度的卷入。那还有一种呢，哎，我当看不见，对吧？我进入到自己的房间里面，我把房门关上，戴上耳机，我假装听不见，这是在做什么啊？这是叫做精神隔离啊，我要回避，我不想见到爸爸妈妈老在那儿吵架啊，这回避啊。还有呢，有一些是时刻的监控家庭的氛围，他就是属于那种我不做声啊，察言观色，但是我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我是那种颤颤巍巍的高度警觉的这种状态啊，这是过度警惕啊，他是面对孩子目睹了爸爸妈妈的冲突以后他的反应模式。那还有一种就是情绪失控，哎，他就会变得非常容易发怒，然后呢又会有时候是比较情绪是非常容易出现低落的情况，然后可能遇到一些别人看来有一些比较小的事情的时候，他非常容易出现情绪崩溃。我们也说到了，当情绪的安全感它长期是处于一个受损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的孩子是非常容易走向抑郁和社交焦虑这两个方向的。那当你的孩子长期处于一个在这个家庭当中不安全的感觉，然后爸爸妈妈也老吵架，他也会有一种无力感，爸爸妈妈的矛盾，我作为家里面的小朋友，作为家里的一员，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们，而我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又逃不开呀，对吧？我有生存的需要啊，对吧？爸爸妈妈要养育我的这种需要，我暂时又赚不到钱啊，我逃不开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啊。好，那么这个孩子因为有这三个点，爸爸妈妈老是矛盾给到他不安全感，他试图去改变也没有应对的方式，那么他又逃不开，他会怎么样？哎，有朋友就会说了，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会说了，他努力了，但是这个事儿他没有办法改变，会怎么样？我不干了，叫什么？习得性无助。那么当这种体验习得性无助在一个人身上反复出现的时候，那么他的内心就会觉得，哎呀，我在这个家特别的无奈，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无力无望，那慢慢的他就会发展出抑郁的心境。这也就很多的家长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整天闷闷不乐的呀，问他他又不说。有时候不是孩子他不想说啊，而是说他长久以来他潜意识就认定了，我说了也没办法改变这个现状，那我就不说啊。所以这就是在长期这个家庭当中父母经常有冲突之后，这个孩子有可能走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抑郁的状态。那第二个路径啊，就可能是一个社交的焦虑了。因为家庭的一些内部冲突它等于是什么？有冲突就有危险啊，对吧？在我们人的一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对吧？有冲突我们就会警觉啊，对吧？我想逃啊，对吧？

我们一旦有警觉想逃的时候就怎么样呢？那我就不去那个地方了呗，对吧？啊，其实这在我们的人类个发展的基因当中是刻进骨子里面的。那当他在家庭当中遇到一些冲突事件，这个家庭当中也没有办法给到他一份和解，他也没办法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正向的理解，他会带着这份认知走向学校的时候，走向同伴世界的时候，这套认知是会迁移过来的。就是他和同学交往的时候，他很害怕分歧，很害怕争执，很害怕别人不高兴，所以他不敢拒绝别人，不敢表达不同的意见。别人一个可能冷淡的一个表情，他内心就会反复的琢磨很久，害怕人际关系出现任何的冲突。那么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社交焦虑。之前的话呢，有位这个心理咨询的工作者，他也分享过，他说一个高二的女生哈，然后在他的咨询当中，他就发现这个女生她的爸爸妈妈常年都是冷战的一个状态，在学校啊，这个孩子基本上是没有朋友的。然后呢，老师也观察到，就是这个孩子他在小组讨论当中啊，他一直是保持沉默的，不敢去发表他的一些观点。然后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说，只要身边两个人语气可能稍微重那么一点点，他都会觉得心里是发慌的，手心都是出汗的。因为他内在会觉得完了，马上要爆发大的争吵了。那么其实这并不是他遇到真正意义上的什么样的一些危险，而是说他长期的童年生长环境，他塑造出来了他这个人是高敏的高警觉的这个系统，那么他迁移到了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说情绪安全理论并不是说这个夫妻绝对不能吵架，因为我们知道人跟人相处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的认知的差异，对吧？不会说完全没有不吵架的一些情况，而是看大家怎么样去沟通这个事情。而真正伤害孩子的是什么呢？在情绪安全理论当中讲到的，它不是说关系当中存在分歧，是冲突的方式以及冲突之后没有修复，就我们前面讲到的，对吧？很多家长忽略了，当这个家庭当中有冲突出现了以后，其实要跟孩子做冲突之后的修复的。那有些发展心理学的专家曾经也说到一些观点，他说建设性争吵和破坏性冲突它是两回事情啊，有点难以理解，我们来举例来讲一讲什么叫建设性的冲突。就是说我就事论事，我也不人身攻击，我也不翻旧账，就是不把孩子拉扯进来，事后呢会有和解，这叫建设性的啊。那破坏性的是什么呢？破坏性的就是辱骂、冷战、人身攻击，然后可能这个夫妻之间还相互的威胁，你再这样我就离婚了，然后问孩子，哎，你以后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呀？啊，他不是很温暖的情绪温暖的状态，在一个事件当中很温暖的状态去问孩子，而是他用威胁离婚的方式去逼迫孩子站队。那么在这过程之后又没有对孩子去做一个冲突之后的情绪修复，那孩子会认为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是不安全的，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受伤的，但是这个伤我又说不清楚道不明白，我就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个家庭当中很难受。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呢，很多人就会说，那咋办啊？如果在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些家长可能就会听完觉得很愧疚，说哦，原来哦我们吵架给孩子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啊。那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意识到自己夫妻之间的争吵给孩子会造成一些影响啊，那就是说明我们的这个节目传播这样的一些理念还是有一定的价值，让你觉察到了。那你首先不要陷入到过度的自责当中，因为我们要知道夫妻之间有矛盾，对吧？我们刚说了人跟人之间有矛盾是人之常情，那愧疚

0: 我们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我们行为上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如果说夫妻之间的争吵情绪上来了，对吧，已经当着孩子去吵架了，那么请你们不要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而是要找一个平静的时期做一些简短的对话修复。我们举例啊，就是哎呀，刚刚爸爸妈妈发生了争吵，是我们两个人的观点不一样，这件事情和你是没有关系的，不是你的错，我们会想办法处理啊。那不需要把夫妻之间复杂的恩怨全部都讲给孩子听，对吧？核心我们要完成两件事情，完成这个修复的对话，首先要解绑孩子的这种罪责感，给他一种确定感，这个事儿和你没有关系，不是你的错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在夫妻吵架的过程当中，不要去做一个三角化的关系，不要把孩子拉去站队，不要跟孩子控诉另一方，不要讲说我都是为了你，我们俩才不离婚的。成年人感情的矛盾，成年人对吧，理应自己承担，不要把孩子变成情绪的树洞或者是裁判。很多的家长是没有这个意识，甚至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做这件事情他这个杀伤力有多大。那么如果发生了争吵，尽量的不要去做人身的攻击，不要威胁去解体，因为吵架针对的是事情啊，不去贬低一个人格。另外我们允许孩子真实的表达感受，我们可以问一问，刚刚我们的争执你心里会不会害怕呀？如果他说啊，我还挺害怕的，那我们要接纳他的害怕，不要去反驳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呀，男子汉大丈夫，看到爸爸妈妈吵架为什么要害怕呀。另外呢，我们要记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爸爸妈妈之间的冲突，对吧，这是两个人的课题，不是啊哪一方，或者说不是我们的孩子他必须要承担的一项责任啊。那很多孩子他会背负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一个重担，就是想要拯救这个家庭啊。有一些呢，这个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啊各种冲突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会背负着一个我的人生就要拯救家庭这样的一个责任，他会心疼爸爸妈妈，对吧？但是如果你有心疼爸爸妈妈，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不必要去充当这个调解员，因为这个课题是爸爸妈妈他们自己的。如果今天呢听到节目你已经是长大成人，对吧，对我们有些成年的听众来说，但是你从小的时候就长期的目睹父母的冲突，现在呢依旧你是非常容易焦虑害怕人际矛盾的，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你能够看见自己现在的一种反应模式，可能来自于过去家庭的环境给你留下的烙印啊，烙印。但是呢这不是你的性格缺陷啊，因为看见本身就是疗愈的第一步。最后重申一下我们今天的观点，孩子他在这个家庭当中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对永远不吵架的完美父母，哪怕有分歧也不要让孩子背负成年人的恩怨，能够给孩子一份确定感，无论成人之间如何，你是安全的，你不是有错的。另外夫妻吵架是成年人自己的人生课题，孩子的情绪安全感是你养育的课题，两者一定要区分清。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2: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星星之火毁林海，手

0: 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日，叙利亚北部一处军队武器库发生爆炸，至少4人受伤，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国内方面，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启动，各地将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同日，总台曝光社保挂靠参保灰色产业链，提醒市民切勿相信代缴社保服务，避免权益受损。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三届里院喜剧节在青岛开幕，黄渤、黄晓明等艺人到场助阵，为期10天的喜剧活动正式开启。博罗本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罗浮山景区将推出仙山揽月非遗主题活动，设有非遗市集、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假期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00到10:00，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1: 哇，咁就咁啊！
0: 12:00到13:00，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00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1: 啊，味道好极了。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哎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9月22号星期二的晚高峰，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是周二了，算一算，距离博罗电台改版还有几天呢？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啊，我们已经开始陆续的在宣传我们的节目改版的一些宣传了。今天正式的有这个节目的预告，有没有听呢？各位，知不知道我们有哪些新的节目呢？赶快扳着指头来算一算啊，距离博罗电台改版还有多久的？伴随着今天的音乐，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伴随各位在晚高峰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这时刻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 Stranger 的这首

It's a real good and I betcha。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感悟说，下午好啊，小雪，打一下卡我就要去吃美食了。感悟还是在福建是吗？在福建收听我们的节目。感悟你得这样，我刚突然间脑海当中蹦出一个画面，你得手写一个那个什么1073，然后把它打卡到福建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上面。算是给我们伯乐电台生日的提前祝福啊。你找一个福建的最最最最最明显的地标，然后你再手写一个 FM1073， 一看就是我们的忠实粉丝，是不是？看我说小雪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各位小伙伴们。刚刚我看到粉丝群啊已经就是聊得热火朝天了。胖虎，大家都很羡慕你的工作，就是准点的这个早八晚五，是不是？早九晚五吧，是早八晚五还是早九晚五？就是你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每天都这么准时？

而且每天都有那么多时间听我们的节目呢。潘虎说一个月工资3800，每天笑哈哈。哎，记得我们之前我录过一个段子，说小时候啊，我们的愿望就是希望每天都有100块钱，是不是？结果长大之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是真的实现了，每天100块，一分都不差。今天的100块挣完了，然后明天又要撸起袖子接着挣第二个100块了。感悟说这个可以有是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感悟你赶紧啊，今晚手写一个，就随便拿张纸写个 FM1073， 哎，给它放到那个福建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上面，拍一张发到朋友发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当中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和抢一抢。今天的节目刚刚说的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啊！今天要跟各位来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题目嘿不是那么的好猜哦，有一点点难度哦。这个题目的难度在于它首先它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听图猜词是很像的，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它难就难在我觉得它没有像以前呢这么好猜。我今天看了一下就是一些网友们在猜这个题啊，有网友说我觉得这个博主能够出到这种题目就跟正常人已经拉开距离了，这说明他不是正常人。我们先出一道简单的题目给大家来试试水啊，今天所有的题目都是听图猜词语，这个呢依旧是跟谐音梗有关，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以往的这个谐音梗上，我觉得它这个还要稍微的再绕一绕，就脑筋急转弯吧，你这脑筋还得再转转。我们先从一个简单一点的，第一幅图是一节儿电池，第二幅图呢孙悟空啊，多了一个孙悟空，孙悟空，但是呢你都不知道他是孙悟空还是金角大王。孙悟空除了带了金箍咒还带了一个头上还有两只金角，有点像是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金角大王。孙悟空手里还拿了一个葫芦，他跟这节电池还有对话，我们来看看他们对话的是什么。孙悟空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好了，就是这么两幅图，第一幅图只有一节电池，第二幅图多了很多元素，有一只孙悟空，而且他头上还有两只金角，是不是串戏了呀？孙悟空不是应该拿金箍棒吗？孙悟空怎么拿成了金角大王的葫芦了呢？哎，这个带着金角的孙悟空拿着葫芦对着这节电池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请问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词语？哎呀，我们的胖虎数学不是特别的好，他说1073改版，我喜欢的两档节目还在，早上听小雪，中午听诗婷，下班听小雪。你确定这是两档节目吗？而且我们的其他的时段的节目都是完全变了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呢有一些节目我觉得它的这个内容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就是首先它的这个节目的定位，你比如说我们的产业力量，而且呢产业力量我今天听我们的主持人啊有说到，到时候会开设一个公益的板块，就是一些招工的信息，就如果说有些招聘的小伙伴就可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五高峰，是算是我们的五高峰的一档全新的节目咯。然后我在今天要再次跟大家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已经开始预告我们的节目的改版的具体的一些节目了啊。然后呢在24号那一天我们会出一个预热的推文，然后24号过后就是中秋节3天，是不是？

中秋节回来之后的28号就是我们博洛电台的生日，在那一天呢，我们会推出一个在博洛电台的视频号推出一个视频，推出一个生日的推文。这些呢，我说的这些你们一定要认真的听，它就是题目啊，你们得先预习预习。手机订阅，哎，一看这个视频号已经推新了，推了这个视频和这个推文。因为呢，到时候生日那天我们的晚高峰啊，我们就会集中的在这些内容当中来出题目，你们来预判一下我的预判，根据你们对我的了解，你们觉得我有可能会出什么样的题目呢？然后在24号那一天，我们的活动就已经正式开始了。24号主要是通过公众号大家来送祝福，我们择优的会来送出我们的一些定制的文创。然后在28号那一天，就尤其是在晚高峰啊，我们的所有的一些有奖答题都是在晚高峰来进行的，所以大家就关注24、28分别推出的推文和视频，认真的预习，认真的想想，有可能我会出什么样的题目？那我肯定不能告诉你呀。经常我们的晚高峰其实都会将我们伯乐融媒的一些重要的推文拿出来问大家，是不是来考考大家？答案其实都在这里面，但是怎么个出法，怎么出？哎，我觉得我也要研究一下，就是既不能太简单，也不能太难，既不能这么容易的让你们能够猜对，但是也不能让你们觉得很难，答案都在这里面。

0: 伙伴在这时刻继续来想一想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先来猜猜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第一幅图是一节电池，第二幅图呢是有点串戏的孙悟空带了接了金角大王的金角和金角大王的葫芦，对着这节电池说：“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请问你能够通过这两幅图的一些变化，你能够猜出一个什么词语？提示一下，这个字的这个词的正确答案，就这个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四个字啊，哪四个字呢？组成一个词语。我们时间来到17:53了，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吧，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星少说，迟到是什么意思？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吗？如果是第一道题的答案，那不对哦。我刚已经提示了，这个第一道题的答案是四个字的啊，是吧？今天我们这个听图猜词语跟以往的它有点不太一样。以往其实两幅图变化不会特别的大，然后呢，现在呢不仅有一些变化，而且还有对话。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还有台词儿呢。对，第一幅图就是一节电池，第二幅图呢是跑错片场的孙悟空找金角大王借了道具，带上了金角和葫芦，对着这节电池说：“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那么通过这两幅图的一些变化，还有这个对话的内容，你觉得你能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词语？四个字的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有一点点难度。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之前的基础上，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最难版的了，最难的一个版本呢。好吧，那我们在这时刻呢，首先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天气，一起来关注一下9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这两天呢，就是这个温度热上的全国第一的这个广东天气啊，就是也是被大家所调侃，因为呢都在冷空气，只有我们广东是上的这个热空气啊。我们来看到，在最近这两天，我们真的是广东非常的热，我觉得在快到十月，我们还在吹空调，而且这两天就必须得吹空调。目前呢，惠州全市的高温黄色预警正在生效。

0: 我们来看到，根据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消息呢，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未来的一周，像这个华南地区的气温都是普遍的偏高水平啊，最高气温呢将逐步达到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出现，温热感呢甚至还会加强，那么这个秋老虎十分的顽强。而且中国天气网的这个气象师分析呢，未来几天像广东广西多地的午后体感温度可能甚至会超过40度左右啊。那么大城市当中呢，像这个广州南宁未来几天都是报了高温的天气，而且最低气温都是在25度上下，晚上也很难有凉快之意呀。今天已经来到9月22号，那么在这两天呢，副高有所减弱，那但是呢，这个阵雨是开始增多，这个增多了，所以呢，我们会在这几天就是一些短时的阵雨会比较容易出现。上下班的时候呢，我们的小伙伴还是要备好一些雨具啊。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两股冷空气接连到货，主要是出现在23到24号、25到26号，但是主要影响的是西北、东北地区啊。到了咱们广东这儿呢，气温依旧是坚挺，也就是说这个空气在我们这儿已经变成热，还是热了。我们需要注意的不是冷空气能够有多冷的降温，而是说它带来的这个阵雨啊，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出行。那么在今天依旧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今天没有太阳，但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是有一点阳光的，但是体感闷热。我们来看到24到26号呢是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目前惠州想要感受到冷空气的凉意可能还没有这么的容易呀。时间来到17点58分，我们来关注到一条这个消息。最近呢，不少网友关注到自己的微信在更新至最新版本之后呢，朋友圈新增了一个私密发表的入口，但是呢，也有网友表示啊，暂没有收到最新版本的更送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推送，没有看到这个入口。那在最近呢，记者就实测了这个更新的安卓还有苹果版本的这个微信，就发现啊，那么在微信的8.0.78版的这个版本是的确新增了这个功能，旨在将发布后的朋友圈自动转为仅自己可见的私密状态，其他用户不可见。不过呢，用户在发表后呢，也可以选择转换至公开。此前呢，用户在发表私密朋友圈时需要手动选择私密再发布，这次更新呢，则是省去了这个过程，直接将私密发表入口转移到个人朋友圈的界面，更方便这个操作啊。随后呢，这个记者就咨询了腾讯的客服，私密发表的功能呢，目前处于 iOS 和安卓的测试阶段，即一部分用户呢会提前的试用，剩下的用户维持原有的旧功能，之后呢再分批陆续的上新新功能。这也是各用户体验新功能时可能会有一些时间不同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有先有后啊，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的微信更新呢还对内置的小微 AI 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好友间对话、解读图片、存到 AI 相册、写这个生成写真及扩图等一些功能。好友资料页的这个右上角呢，也新增了编辑备注的快捷入口，内置的相机支持焦段快捷切换和微距模式啊。聊天列表呢，左滑按钮和弹窗菜单也采用了更统一的圆角和液态玻璃的视觉效果。这些新的功能你觉得方便吗？稍后进入到整点的报时，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煎饼运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十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1: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要矫正到德正，
3: 高中老板了喂，
4: 不然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5: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4: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5: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我们的节目搜索到 Blue 电台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猜的这个题目很简单，刚刚猫熊跟我说，小雪，第一题我觉得你少了一个重要的元素。他说当孙悟空问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他的电池应该要回答一个敢字。我刚刚去看了一下这个题，他那个字儿好小，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字儿。但是我觉得即便没有这个字儿的话，你想想啊，在金角大王问孙悟空的时候，我喊你名字你敢答应吗，孙悟空肯定说我敢啊。一般就是我喊你名字你敢答应吗，好像我们的认知当中应该的下一句应该就是敢啊，是不是？所以你就想想这个对话，然后再加上变的这些元素，这个电池，第一幅图是一个电池，第二幅图是这个孙悟空借了金角大王的道具拿着葫芦问这个电池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现在猫熊说少了一个元素，那我们把这个元素也加进去，就是如果说电池说敢，那么它的正确答案会是什么呢？而且我又提示了这个正确答案是四个字，而且这道题算是比较简单的了。到底是什么呢？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送给你们。

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正确的答案进来喽。但是这个正确答案呢，我觉得会不会换一个字儿，它的答案更标准呢？来自我们的 lipstick， 因为它的那个字儿啊，刚说这个它是谐音，谐音。我觉得你是用最最直接粗暴的那个答案，就是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确实就是它，但是它的那个谐音的标准答案，这个四个字啊，它应该是一种物理的什么反应。所以如果说这个字儿换一下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标准。我们刚刚如果猫熊提供的这一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的话，我觉得那就非常的简单了，一节电池。然后呢，这是第一幅图，第二幅图呢来了一个孙悟空，借了金角大王的道具，拿着这个葫芦对着这节电池说，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电池说敢。请问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四字的词语啊？而且我刚刚还提示了一下，现在它是跟一个物理的一个现象有关系。胖虎说今天22号还有6天改版，是的，大家就期待吧。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在接下来几天啊，我们的一些推文，还有我们的28号，尤其是28号，其实24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家都可以在公众号台来发送你对博罗电台的祝福。我们的那个预告是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其实我们会择优的，不是说你送出我们就一定会抽取，但是因为有些小伙伴他写的非常的感人，那我们就是择优内容来送出我们的文定制的这个生日礼袋，里面我们会装出我们的定制的文创啊。然后到了28号的那一天呢，就是我们晚高峰会有其他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奖品，然后在晚高峰来送出。还是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大家会喜欢的吧。阿玲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是的，是的，是的。刚刚我说有一个字儿，就我们刚刚那位听友，他的那个字儿，他是另外一个，发音一模一样。阿玲的这个是最标准的，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想想吧，我都已经提示到这个份上了。我们稍后来出第二道题目，大概在18点12分左右啊。胖虎说市区今天大太阳很大哟，今天下午其实有太阳，但是我意思说早上的时候是阴天，今天早上没有太阳，我非常的确定。因为在我下班之后，我觉得甚至还有点想下雨，我说哎呀，这样的一个天今天没有太阳，但是怎么一点都不感觉到凉快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来看看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我最近压力好大呀，晚上睡不着觉。
1: 那你如果睡不着觉，你就去看会儿门呗，让狗给你换一会儿，狗睡一会儿。
0: 我感觉前途一片阴暗，
1: 那多好啊，凉快呀。
0: 哼，我感觉我这前半生真的是一波三折，
1: 那不挺好的吗？便宜啊。
0: 你是在那嘲笑我吗？我的生活都已经千疮百孔了，
1: 多好啊，那不透气吗？
0: 不是，你咋心态这么好呢？
1: 有啥焦虑的呀？
0: 条条大路通坟墓，手心手背都是屎，
1: 百分百死亡率的人生，
0: 焦虑啥呀？
1: 少点歇斯底里的崩溃啊，多点底里歇斯的美味。
0: 多点底里歇斯的美味。
1: Delicious。 你都上了泰坦尼克号了，你还选啥座位呀？咋高兴咋活呗，高兴一分钟快乐60秒，那不就是把压力变成动力了吗？咋的呀，有压力就不动了呀？人家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是天生的呀，你不是我生的吗？

没用，很正常。如果你是一个打工牛马，哎，就那么巧你又养了宠物，哎，又那么巧你又养了两只狗，每天当你上班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的两只狗是怎么在蛐蛐你的。狗 A 就会对狗 B 说，哎，你看2850又上班去了。注意了，这个2850呢是指他的工资，所以他的代号叫2850。狗 B 就说，是啊，天没亮就走了，纯牛马老纯呢。哎，咱俩中午吃啥呀？你说他2850，你说咱俩能吃啥啊？也就剩菜剩饭呗。哎，我有个想法，要不咱俩把他的房子卖了，卖了然后投奔个好人家去。狗A说，卖不了，这是2850他租的房。

0: 常看到一部剧，男女主角对话，哼，真的是扎心的呀。
1: 你没钱你怎么生活，爷爷？
2: 我怎么不能生活了？我自己可以出去找工作呀，我自食其力不行吗？
1: 你别幼稚了，爷爷。你知道现在博士生上班才挣多少钱吗？还顶不了你俩包呢。你能挤公交车吗？愿意坐地铁吗？愿意上夜班吗？早班你起得来吗？即便这些你都能够做到，爷爷，我告诉你，过不了几月你就成大妈了。这大妈都年轻过。哎呦你妈！
0: 网友们是这样回复的：爷爷，你就听他的吧，大妈是过来人呐。原来我的生活是为了恐吓有钱人。爷爷现在日子好啦，一年工资都顶不了你俩包。爷爷呐，你知道冬天骑电动车上班有多冷吗？而且呀，最主要的是现在大环境好了，用不到几个月，一个月

我们来出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依旧是听图猜词语，今天的听图比以往的会稍微的难一点点啊。

图是一条蓝鲸，就是大海当中的那个鲸鱼，一个鱼字旁，一个北京的鲸，不是那个金色的鲸啊，不是水塘里的那个小鲸鱼啊，大海里的鲸啊，蓝色的蓝鲸。这是第一幅图，第二幅图呢，有一个小男孩，他又是对话，你知道吗？这个小男孩对这个蓝鲸说，你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吗？哎，这次呢，我注意到他这里确实有一个对话。这个蓝鲸说 ：“Yes。”两幅图，第一幅图只有这一条蓝鲸，第二幅图呢多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问他：“你是世界上最大的蓝鲸吗？”蓝鲸说 ：“Yes。”请问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词语呢？哎呀，这个答案我觉得有点相隔的十万八千里呀、啊。这个答案各位可以先猜一猜，稍后我们来跟各位提示一下。就是这个小男孩问这个蓝鲸，你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吗？他说 yes。 你觉得通过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的一些变化，第一幅图就只有这条蓝鲸，第二幅图呢多了一个小男孩，多了这个对话，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词语？这个正确答案是三个字。胖虎说，小雪你刚刚讲笑话是不是笑场了？是的，然后呢我并没有把这个笑场呢给它剪掉，我觉得就保留了它，还原它最真实的状态。有时候看到一些搞笑的，我觉得就自己边录边笑啊，然后同事们就说，你在那个录音间的时候眉飞色舞张牙舞爪的。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说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很扎心，也很扎心，每天都在扎扎各位的心啊。最近呢有一个热搜，说的是呢你的这个身份证的照片是最接近别人看到你的那个样子，就火上的热搜。哎呀，网友说每次拍身份证都很丑啊。我觉得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你人是我认为人生当中最丑的照片没有之一。反正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证件照吧那都不好看。现在呢有些证件照呢我觉得它还可以有那种就是现在的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的一种美颜，但是身份证上我觉得很多都是很原始的呀。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就是不管是自拍还是他拍，我们总觉得这个照片好像不能百分百还原你原来的美貌，难道别人眼中的自己就是长这个样子呢？我们之前好像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就是到底镜子当中的自己是最真实的自己，还是那个相机当中的自己是最真实的自己，还是别人眼中的视角的那个自己才是最真实的自己。我们一起来看看近期关于这个身份证的照片是最接近别人看到自己的词条冲上的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的热议。起因呢是有网友认为身份证上的照片畸变最小，且不加任何的修饰，理论上讲应该是最接近别人眼中的自己。他这里还写了一个冷知识，说身份证上的照片啊是最接近别人肉眼看到的自己，证件照呢是50定焦，哎呀好专业啊，加平视角度加平光，且不可后期修图，拍出来的人这个脸部的这个五官变形程度最小，还原度最高。很多人觉得自己照片上就身份证照片比本人丑，其实并没有，只是日常呢有妆发造型打扮加持整体的美感而已。单论这个脸部的话，别人看到你就是觉得你和身份证上是差不多的。流星雨他说是大惊小怪，不对，我刚刚已经提示了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三个字儿，而且把这个谐音出来的这个标准答案跟我们这个金鱼那简直就是相隔了十万八千里。他甚至可以是一首古文，就是这个正确答案啊，这个正确答案这三个字儿的，他甚至是一个古文古诗，人人都背过的。你再想一想，结合这个我们刚说的第一幅图是一条蓝色的鲸鱼，大海里的那个鲸啊，鱼字旁一个北京的鲸的那个蓝鲸，第二幅图呢是一个小男孩问这个蓝鲸，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吗？他回答 yes。 再注意了，这是谐音，往谐音这个方向去猜，然后我又说它是三个字的正确答案，又是跟古诗古文有关，你又非常熟悉的一首，你能想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答案呢？回到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这个话题之下网友们就意满离，也有人说深表怀疑，很多一些网友说我不相信，打死我也不相信，打死我也不相信我在别人眼中就是身份证上的那个丑自己。还有人说我挺满意我的证件照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哎，也有一些网友说真的假的，我觉得身份证上比我手机拍的和镜子里的还要好看呢，可能是因为当时拍身份证前面有一个反光板吧。当然了，就是很多人说拍的好看的就觉得我赞同，拍的不好看的就觉得我永远都不能答应。更多的还是这个声音是觉得说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丑到不行，大小眼大小脸，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人说我朋友说，大家知道我们融媒体中心的哪位男主播吗？他呢就是我肉眼看他我觉得他的五官很正常，但是每次呢他照镜子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在准备出镜要准备的时候，如果说这时候我真巧也经过了那儿，我看到这个镜子当中他的，我就会发现他的眉毛和嘴都是歪的。是有点好像是在

那种，就是那个笑容好像是往上挑的那种，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奇。我以前问过好多次，我说为什么在镜子里的你这个眉毛和嘴角都是有点向上歪的呢？但是如果我肉眼看他不冲镜子里看，我就觉得非常的正常。哎，欢迪焕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阿玲发来也是一个正确答案，刘星宇说问大金，问大金是一个古诗吗？我刚刚说古诗其实就已经提示了非常非常多了，刘星宇你可以去这个直播间抄抄他们的答案。然后我们来看到公众号这一边啊，公众号这一边呢是冰雨、歪歪和猫熊他们发来的都是正确答案。是的，你就说吧，你就说吧，我差点公布答案了。你就说吧，这首诗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背？小学生都会背，幼儿园可能都会背。什么诗能够全民都会背呢？所以镜子里的自己，照片中的自己，究竟哪个才能够更接近现实中的自己呢？先说答案啊，这个正确答案是镜子和照片都不能百分百还原你的美貌。从主观感受来看呢，你的美貌还原度从高到低应该是镜子里的你是最高的，然后它是大于别人眼中动态的你，然后再大于照片当中的你。也就是说镜子当中的你是最美的，然后别人眼中动态的你呢，相对就是你的这个样子的还原度是其次，就还算是可以，然后最低程度是照片当中的你。为什么照片往往会让我们觉得最不能够还原自己真实的美貌呢？本质来讲啊，人眼的接受并传递给大脑的其实是一个倒的二维图像，这与照相机的原理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呢，我们的大脑会自行的将看到的二维图像深度的脑补成一个三维的世界，而照相机呢还停留在二维平面，所以照片和真实之间就产生了视觉的差距啊。此外呢，这个色彩的感知也是造成人眼和相机的视觉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人眼的色彩感呢，由视网膜上的感色细胞产生，又经过了这个大脑皮层的处理。而相机呢，尤其是胶片相机啊，通过这个感光乳剂记录色彩；数码相机呢，则通过传感器和算法来还原色彩。与人眼的色彩感知机制呢，是存在差异。而且呢，人通常会把一些特定景物的色彩特征记忆在大脑当中。当光源本身这个色光发生变化的时候，人眼会自动的调整适应，但相机却会真实的记录色光。相较于这个相机呢，镜子的成像精准度和还原度还要略高一些。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从镜子当中看到的是跟自己一个大小相等左右相反的虚像。综合成像原理和影响的因素来看呢，较相机而言，镜子的成像的精准度和还原度是要略高。不过呢，这个照镜子的环境也会影响我们对镜子的形象的判断。仔细想想，这个商场里试衣服的这个镜子，浴室里面这个灯光配上雾蒙蒙的镜子，是不是让你会觉得每次洗完澡之后最美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一瞬间？而我每次觉得就是在洗手间的时候，就是洗完澡冲完凉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因为你的皮肤也很白，就是被那个雾气所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女生经常会觉得盘那个丸子头，是不是你出门精心盘怎么样都会盘的不满意，但是呢你在洗澡的时候你随意的一盘那个丸子头完美，就奇了怪了。这是很多女生遇到的一个通病，就是我们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自己，就比如说我今天出门我就说我要盘一个丸子头，怎么盘它都不完美，但是你在这个洗澡的时候，你在那个浴室你随便的这么一扎，随便的这么一夹，随便的这么一盘，它都非常的好看。甚至有一些女生说，我就每次以这样的心态，就是我要出门我要盘它的时候，盘这个丸子头，我就告诉自己，心里默默的告诉自己，不经意的就告诉自己，我是随便盘一盘，用这样的一种心理暗示让自己能够盘这个丸子头能够盘成功啊。所以你看，我觉得就是刚刚说的，尤其是浴室的镜子就会让你觉得哦，好像很美丽。既然这个照片和镜子都无法准确的还原我们的真实的样貌，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能够让我们更加接近真实的自己呢？有一个是动态的观察，相比于静态的这个脸部啊，动态的脸呢会更加的吸引人，也更生动，而且呢就是也会是比较真实的，能够还原你的这个样子，在别人的视角，第三人的这个视角啊。还有一个就是录像的观察，记录自己的一些动态的日常，回看生活当中不同状态下的

自己，也是一种还原真实自己的方式啊。当然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只是简单的参考，与其纠结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原来的最本样的自己，不如把注意力放回到生活的本身。在这个事情的下面啊，我看到已经很多的一些网友们就说了，哎呀，说现在呢就好在这个身份证的拍照也能够帮你修图，是这样的吗？其实都，我记得好像是有些证件照现是确实是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去美颜的啊。然后还有人说，我拍的几次都是包淡妆、发型、服饰，还是挺满意的，100多块钱。看着自己的驾驶证、身份证、护照、港澳证、工作证、相片都美美的，心情就觉得特别好，花的值。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来说说啦，就关于这个最近的一个热搜，身份证上的自己是最真实还原你样子的，你是赞同呢还是不赞同呢？包括镜子当中的自己，这个照相机当中的自己和他人视角当中的自己，到底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你？刚说的其实也大可不必去纠结啊，就哪个才是最最真实的你。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女生们我觉得反正每天精心的打扮自己，哎，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这个己呢不是他人，是自己。每天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我觉得无论怎么样都是最漂亮的。但是男生们我觉得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啊。我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要告一段落，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个题目啊。刚这个第二道题目它的正确答案是静夜思啊。因为这条蓝鲸不是说他回答的 yes 吗？这个小男孩问他，你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吗？他说 yes。 那这个鲸他说 yes， 那是不是就是静夜思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而且呢，我刚说这首诗呢全民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所以提示的已经是非常的明显。那么第一道题呢，就是这个孙悟空问这个电池，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电池说我敢，所以电池它感应啊。刚刚不是有个听众我说他的这个字有点像是标准答案，但是还差一点点，他就直接是电池感，就是电池感应，感是勇敢的感，但是他的正确答案是那个感，那个电磁，电磁波的那个电磁，电磁感应，它就是一个物理的一个现象了。所以第一道题是电磁感应啊，然后第二道题是静夜思，这是我们今天两道题的正确答案。再次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呢、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明天再会啦，宝宝。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3: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3: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3: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

0: 益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矡、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0: 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1: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1: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7: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6: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8: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6: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9: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

0: 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2: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2: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3: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4: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5: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4: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6: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4: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6: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

0: 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4: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3: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5: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6: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5: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6: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3: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6: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5: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6: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3: 行，听你的， 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8: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9: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5: 读书最大的意义就是能让你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答案。书像一面镜子，能照见你心底的困惑与渴望，也像一扇窗户，推开就能看见更大的世界。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大家好，我来自博罗县红军小学，我叫刘欣冉，今年7岁，读1年级。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星星和花》。
5: 欢迎欣冉小朋友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朗读的《星星和花》。
6: 《星星和花》，作者金波。我最喜欢夏天，满地的鲜花，这里一朵，那里一朵，真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到了夜晚，花儿睡了，我数着满天的星星，这里一颗，那里一颗，又比地上的花儿还多。
5: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欣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星星和花》。这是金波先生的一首小诗，让我们在繁花当中感受孩童眼里的天真纯粹的美好。他用诗歌告诉我们大自然的美好，他还用诗歌教会我们善良和感恩。简单的诗句唤醒我们心底的童真，也愿我们永葆童心，善于发现身边细碎的美好。以上就是欣冉小朋友跟我们分享的美文《星星和花》。再次感谢他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把家乡味揉进月饼，福田菜心的青绿创新；博罗制造反曲弓，助力梁秋荣斩获世界级赛事金牌；博罗两个社区村拟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秋将至，一款带着青绿色泽的月饼福田菜心月饼成为不少博罗人心中的中秋新宠。他把只有产季才能吃到的福田菜心变成了一年四季都能品尝的味道。100斤鲜菜心只能磨出5斤菜心粉，清新的口感背后是浓厚的家乡情怀，也抚慰着每一个在外游子的思乡之心。福田菜心清甜爽脆，是国家地理地标农产品，但受限于产季短暂，小云龙食家通过将新鲜菜心烘干研磨成粉，再按比例揉入饼皮与馅料，让这份独特的福田味道突破季节限制，化身为月饼中一抹青绿。小云龙食家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小云：
3: 福田菜心是我们地标特色，那我们除了鲜菜比较好受欢迎好吃之外，我们就会将它去研磨成粉。咁研磨成粉咧，我哋係好高濃縮嘅，100斤嘅鮮菜先磨到5斤嘅粉。咁所以佢個粉嘅特色咧就係粗纖維啦、清爽啦、同埋味道脆味濃度好香啦。咁冇任何色素咩嘅，都係純熱綠素喺度磨到啊咁咯。
0: 在堅守菜心入餅核心理念的同時，产品的口味也在不断创新升级。今年福田菜心月饼共推出了4款口味，既有双黄白莲蓉、金腿五仁这样的广式经典，也有深受顾客喜爱的陈皮红豆沙，更有为迎合年轻市场而全新研发的金桔仿翅冬蓉。福田菜心月饼的上市为本土农产品找到了新的价值延伸路径。据了解，每100斤新鲜福田菜心仅能研磨出5斤菜心粉，巨大的原料需求直接带动了上游种植业的发展。
3: 我哋而家咧研发个产品咧，就会拉长嗰、那个大家能够食到我哋福田菜心鲜菜之外，就食到好多产品咯。等于好似我哋而家中秋节咁，按住呢个节俗嚟讲，将我哋个福田菜心特色带出去全国。个个都有订单啊，或者寄货啲咁啊。
0: 从时令蔬菜到中秋新宠，福田菜心月饼的探索为本土农产品产业化提供了新思路。鲜着麦是时令，磨成粉是工艺，做成月饼是品牌。这颗菜心正走出一条从卖一季到卖全年的产业升级路径。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军健报道。近日，现代世界射击残疾人系列赛第3站收官，惠州博罗运动员梁秋荣斩获反曲弓女子双人赛金牌，助力她登顶世界赛场的竞技利器是一把博罗制造的反曲弓，它是由博罗企业翼龙体育自主研发生产。本次赛事中，世界排名第39位的梁秋荣状态出色，闯入女子反曲弓个人、双人、混合团体3项决赛。在双人赛决赛赛场，他与队员陈宇默契配合，以绝对优势击败印度组合，为中国队摘得金牌。梁秋荣夺冠使用的反曲弓由博罗县惠州市翼龙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这家深耕弓箭领域20余年的本土企业，手握18项技术专利，首创镁合金反曲弓靶，产品远销海内外。惠州市翼龙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尹静波：
4: 我首先非常自豪的，首先他用我们国产器材，这博罗造的，拿了世界冠军，这证明我们国产器材与进口器材对比是不差的，对我们国产器材的事业发展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0: 值得一提的是，自2022年起，梁秋荣就全程参与产品研发测试，与研发人员耗时一年多打磨优化，量身打造出轻量化、高精度的专业赛事反曲弓。目前，他使用的这款弓已经量产，拥有红、粉、紫等七种配色，深受射箭爱好者的欢迎，也助力不少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在各项赛事上摘金夺银。依托优质的本土制造实力，博罗射箭运动推广也稳步推进，通过赛事承办、青少年助训、射箭进校园等多种方式普及项目，已在石湾恒丰学校、博罗实验学校、惠州一中博罗县五矿学校等学校开设射箭课程。今年还成功举办 NIKA 杯青少年射箭邀请赛、广东省射箭项目裁判培训班等活动，
4: 进了一些学校就普及这个运动，就让更多的小朋友接触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呢是一个身心双修的运动，对身体和心灵的修养都是比较非常有益的。
0: 当前惠州正在全力打造华南户外运动之都，位于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恒河镇户外运动小镇也正加速成型。对于推广射箭运动，身为弓箭制作商，同时也是博罗射箭协会会长的尹静波心中有更大的计划。
4: 下半年会举办一些赛事，包括博罗本地的赛事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赛事。明年我们还有计划申请一场全国的青少年射箭公开赛，也放在博罗，希望我们能够争取得到这场比赛。
0: 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黄静荣报道。近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示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惠州共有五个社区村入选，其中博罗县圆洲镇圆洲社区、长宁镇徐田村榜上有名。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不是咱家的，我们到目的地以后不能如实的拿出来，回去怎么交账啊？所以当时这个钱是一点儿都没有动。到1935年10月19号，我们红一方面军到达吴起镇，出发时候14名的银行干部，到这个时候只剩下了8个人，6个人就牺牲在了这个路上，200多的樵夫也只剩了10几个，但是他们清点入账黄金2袋，白银和银元12袋，还有珠宝1批。除了正常的军需开支，可以说他们没有丢1块银元，没有动1两黄金。毛泽民当时把账本摊在老乡的土炕上，算盘一响啊，清清楚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

0: 能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 90年前，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你先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2: 枪声落地，
16: 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5: 请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0×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5: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

0: 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河南人林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地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

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把家乡味揉进月饼，福田菜心的青绿创新；博罗制造反曲弓，助力梁秋荣斩获世界级赛事金牌；博罗两个社区村拟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秋将至，一款带着青绿色泽的月饼——福田菜心月饼，成为不少博罗人心中的中秋新宠。他把只有产季才能吃到的福田菜心变成了一年四季都能品尝的味道。100斤鲜菜心只能磨出5斤菜心粉，清新的口感背后是浓厚的家乡情怀，也抚慰着每一个在外游子的思乡之心。福田菜心清甜爽脆，是国家地理地标农产品，但受限于产季短暂，小云龙食家通过将新鲜菜心烘干研磨成粉，再按比例揉入饼皮与馅料，让这份独特的福田味道突破季节限制，化身为月饼中一抹青绿。小云龙食家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小云：
2: 福田菜心是我们地标特色，那我们除了鲜菜比较好受欢迎好吃之外，我们就会将它去研磨成粉。咁研磨成粉咧，我哋係好高濃縮嘅，100斤嘅鮮菜先磨到5斤嘅粉。咁所以佢個粉嘅特色咧就係粗纖維啦，清爽啦，同埋味道脆味濃度好香啦。咁冇任何色素咩嘅，都係純熱綠素喺度磨到啊咁咯。
1: 在堅守菜心入餅核心理念的同時，产品的口味也在不断创新升级。今年福田菜心月饼共推出了4款口味，既有双黄白莲蓉、金腿五仁这样的广式经典，也有深受顾客喜爱的陈皮红豆沙，更有为迎合年轻市场而全新研发的金桔仿翅冬蓉。福田菜心月饼的上市为本土农

0: 产品找到了新的价值延伸路径。据了解，每100斤新鲜福田菜心仅能研磨出5斤菜心粉，巨大的原料需求直接带动了上游种植业的发展。
1: 我哋而家咧研发个产品咧，就会拉长嗰、那个大家能够食到我哋福田菜心鲜菜之外，就食到好多产品咯。等于好似我哋而家中秋节咁，按住呢个节索嚟讲，将我哋个福田菜心特色带出去全国，个个都有订单啦，或者寄货啲咁。
0: 从时令蔬菜到中秋新宠，福田菜心月饼的探索为本土农产品产业化提供了新思路。鲜着麦是时令，磨成粉是工艺，做成月饼是品牌。这颗菜心正走出一条从麦一季到麦全年的产业升级路径。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军健报道。近日，现代世界射击残疾人系列赛第三站收官，惠州博罗运动员梁秋荣斩获反曲弓女子双人赛金牌，助力他登顶世界赛场的竞技利器是一把博罗制造的反曲弓，它是由博罗企业翼龙体育自主研发生产。本次赛事中，世界排名第39位的梁秋荣状态出色，闯入女子反曲弓个人、双人、混合团体三项决赛。在双人赛决赛赛场，他与队员陈宇默契配合，以绝对优势击败印度组合，为中国队摘得金牌。梁秋荣夺冠使用的反曲弓由博罗县惠州市翼龙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这家深耕弓箭领域20余年的本土企业手握18项技术专利，首创镁合金反曲弓把，产品远销海内外。惠州市翼龙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尹静波：
2: 我首先非常自豪的，首先他用我们国产器材这博罗造的拿了世界冠军，这证明我们国产器材与进口器材对比是不差的，对我们国产器材的事业发展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0: 值得一提的是，自2022年起，梁秋荣就全程参与产品研发测试，与研发人员耗时1年多打磨优化，量身打造出轻量化高精度的专业赛事反曲弓。目前他使用的这款弓已经量产，拥有红、粉、紫等7种配色，深受射箭爱好者的欢迎，也助力不少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在各项赛事上摘金夺银。依托优质的本土制造实力，博罗射箭运动推广也稳步推进，通过赛事承办、青少年助训、射箭进校园等多种方式普及项目，已在石湾恒丰学校、博罗实验学校、惠州一中博罗县五矿学校等学校开设射箭课程。今年还成功举办 NIKA 杯青少年射箭邀请赛、广东省射箭项目裁判培训班等活动，
2: 进了一些学校就普及这个运动，就让更多的小朋友接触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呢是一个身心双修的运动，对身体和心灵的修养都是比较非常有益的。
0: 当前惠州正在全力打造华南户外运动之都，位于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恒河镇户外运动小镇也正加速成型。对于推广射箭运动，身为弓箭制作商，同时也是博罗射箭协会会长的尹静波心中有更大的计划。
2: 下半年会举办一些赛事，包括博罗本地的赛事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赛事，明年我们还有计划申请一场全国的青少年射箭公开赛，也放在博罗，希望我们能够争取得到这场比赛。
0: 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黄静荣报道。近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示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惠州共有5个社区村入选，其中博罗县圆洲镇圆洲社区、长宁镇徐田村榜上有名。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00到10:00，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1: 哇，咁就咁啊！
0: 12:00到13:00，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00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1: 啊，味道好极了。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北京时间早间的7:43啊，刚好在回完我们粉丝群的胖虎的消息后，开启我们今天的早安1073，各位早上好啊！是不是觉得今天少了点什么？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竟没有打开，是不是？我们的胖虎说：“小雪是不是睡过头了呀？”胖虎，我有回复你啊，要是我睡过头了，那可就是大事情了，这就不是睡过头这么简单的，那已经涉及到安全播出的问题了。我们的音频是正常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呢，视频号是因为今天我们就是我早上在开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电脑它和另外一台上网机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系统的问题呢，还是说是主持人不小心点到啊，就是它进行了一个同频呢，然后按理说就是调试一下应该它那个电脑下面有几个按钮，但是我今天早上试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同频这个问题，就是两台电脑是一模一样，但是它同频的是另外一台上网机，所以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 OBS 这个系统就没有办法打开，所以今天早上的早高峰暂时是没有开通视频号的啊。

们了，我都不太习惯。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不开视频好，我瞬间有种感觉，我觉得好轻松啊，要不就以后都不打开了吧。就是你们都不知道我在里面干嘛，说不定现在我正喝着咖啡在做节目呢。它让视频号呢，其实它就是你的这个状态，你还要顾及到视频那一块的状态。但是今天早上没有开视频号，你知道我现在电脑四台电脑全部都挡住了我的脸，然后我可以任意的坐姿。然后我想高一点低一点，哎，都可以，就随心所欲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送出的一首快乐指南啊，这是一首改编版本的，比较就是这个旋律会更加的欢快一点。然后这个原唱呢是孙悦，就是那个朱莉平安的那个孙悦。以前我们还是录过一个段子，就是灵魂拷问，什么你的心情现在还好吗？不好。还有什么你的微笑你的笑容什么得得得得得，反正都是不行，最后就只能祝你平安了。很难说这个改编版的这首快乐指南啊，就是让人会听得心情非常的愉悦，希望能够开启我们美美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9月23号星期三，7点46分，欢迎您继续的这时刻来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伴随你在通勤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我们先听到一首歌，小半 R&B 版本啊。初心说，小雪早早早，今天下雨喽，天气倒是凉快了，但是希望中秋节不要下雨呀。是的，今天早上我在6点钟出门的时候，我们博罗也是飘起了零星的小雨啊，不过好像一会儿又停了，所以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消息。在这段时间呢，接下来的可能就是阵雨比较偏多，可能不会是一整天这样下，但是阵雨会比较偏多一点啊。可是这个下雨吧，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缓解我这种高温的天气啊。

就是要开着空调，而且我们说接下来会有这个冷空气，但是从北方到了咱们这儿呢，就是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到忽略不计吧。感悟艾特我说人呢，人呢？是的，今天早上人不见呐，只有声音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刚刚说这种感觉好轻松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非常的非常的松弛。我现在坐的这个坐姿也比较开放啊，就怎么舒服怎么来。所以只能说时代在不断的更迭啊，就以前的电台，很多人会觉得电台主持人就是真的是只能够听到声音，是没有很少，或者说只能通过一些活动可能你才能够见到他。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网络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这个发展啊，就现在电台其实也是都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所以大家会有点不习惯，是不是今天早上。然后因为今天早上我们两台电脑，就刚刚我也在粉丝群有解释，就是它出现了同屏，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按就很快就能够切换过来，但今天我怎么按都按不明白。有知道的小伙伴也可以来告诉我一下啊，就是两台电脑它是可以设置同屏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屏幕，为什么呢？比如说它特别适合做双人节目的时候，两边的主持人都能够看到同样的这个屏幕，但有时候你需要切换一下，但是今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怎么切换都切换不明白，切换不过来，现在这个页面就只能停留在我们另外一台电脑的这个系统上，所以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系统呢，它就等于就是已经被覆盖了，就是它没有显示那一块的这个显示器。

好的，哎，还真的是我们的小伙伴有跟我来支招了，我们来听听呢。他说找一下系统里面的设置，然后找屏幕，有一个是复制的选项，就是两个屏幕显示一样。这个是，哎呀，哎，这个就是我之前说跟我们有一位听友的名字特别像，是，但是是一位小姐姐，一个可爱的小熊猫的头像。我们有一位听友的名字叫做猫熊，呵呵，我觉得你俩的这个有点像啊。我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我已经试过了，问的是我们的豆包豆老师。按照豆老师说的那个说法，但是它只能够显示我们上网机的那一台电脑的页面的显示。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视频号这边它有一套OBS 的系统啊，它是没有办法切换到那个系统的，它只能够同屏到上网机的这个同屏，所以就比较奇怪。但是以前呢，就我们稍微的按一下那个电脑显示器下方它有几个按钮就可以切换，那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今天的这个机器跟我好像是杠上了，我怎么调都调试不明白。他说要么就是那个线松掉了，应该不是线的问题，还是可能是调试，或者说没有按到关键的那个按钮。我已经把那个显示器下面那一排按钮每个都按了一遍了。

0: 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什么呢？1073听天气吧。
1: 下周一同行。
2: 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55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在这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9月23号星期三的早高峰啊。今天是9月23号了，再来继续掐指一算吧，距离博洛电台改版还有几天呢？我们来看到广东省气象服务中心预计呢，在未来的几天，广东省的大部分视线都是多云为主啊，阴天为主，可能这个太阳呢出来的就没有这么的频繁了，部分视线呢可能还会有阵雨的出现或者大雨。但是呢，虽然说有雨势的出现啊，但是我们这个珠三角部分地方的高温天气依旧是可以达到35-36度左右，也就是说这个雨呢或者这个阵雨呢或者这个阴天呢并没有对这个天气的降温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所以在这段时间依旧是一种很晴热的模式，依旧是要让大家注意到防暑和降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我们博洛这边今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是怎样的。今天博洛温度你看是在24到33度啊，空气质量优，微风，那么清晨局部是有零星的小雨，上午呢是转多云，午后的这个阳光相对会比较强一些，气温快速的升高，所以做好的是防晒补水啊，傍晚的这个风力略增大，路面干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路况的消息啊，济广高速博洛段呢主线的整体通行是顺畅的，武生高速柏塘平安出口互通，早高峰出城方向呢我们来看到目前啊国道的这个 G220 阳村墟镇呢嘉业商场路口上下行，早间车流是比较集中的，缓行大约是300米左右，来往的货车也是较多的，注意到保持安全车距啊。 G324 广善公路福田罗村路口至福港加油站双向封闭施工，管制持续是到9月30号，福源路口全封闭施工至9月28号。我看到县城这一边博洛大道飞龙大道主线目前是通畅的，天虹购物中心周边出入口午间傍晚还有我们现在早高峰的时候都是在这几个时段都是比较的拥堵啊，出入口缓行大约是200米左右。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 S254 湖镇中学门口上下学时段呢，目前短时缓行大约是150米。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及时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你头顶的这片天空。刚刚初心说到今天他在东莞，所以他说今天东莞的天气是一个阴天啊，还会有一些阵雨的出现，下雨了，应该不是一直下，因为这段时间基本上我们广东这边都是阵雨偏多啊，所以就是备好雨具很重要，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下雨了。胖虎说明天上完班终于可以放假啦。是的，那么中秋节三天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说你中秋出行的话我觉得也不错，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就觉得要不我就国庆出吧。而且我这两天也在看一些就是想要去的一些地方，包括酒店，我发觉啊这个中秋节的酒店涨价不是特别的高，有些甚至不涨价，但是国庆的这个涨幅就比较大一点了，甚至我看到一些不错的一些这个民宿或酒店涨幅在1000以上啊，就是国庆节。但是中秋节基本上就即便涨价也就是在100-200左右，涨幅不大，所以我觉得如果中秋出行的话也不失为在周边啊一个好的选择，因为相对你也能够去不用花特别高的一些金额，然后你也能够住到比较好的酒店，然后